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

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盛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盛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盛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5 812123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

您的投诉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 90.2 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 92.7 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二零

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的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 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 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 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 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 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 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 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 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 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猜，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07姐9020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

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清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弹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812-123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26，徐奇315926，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
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 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 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 如果说充电只是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

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
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招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

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

0: 的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而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地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 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的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

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万余元买衣服，那是她生活费断供的前三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三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四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他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她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挂皮至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忆。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地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她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40-50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并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
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3-4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

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她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10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1-2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他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一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7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她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关注的进入秋季，饮食应该注意哪些内容，防止不小心在错误饮食之后发生腹泻。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主讲嘉宾呢，是来自于连港市疾控中心的主任医师张廷禄。啊，这是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围绕着朋友们关注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您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非常熟悉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啊来进行咨询。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好，首先欢迎张廷禄主任医师。张主任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就朋友们最近所关注所热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
4: 嗯，
3: 虽然立秋了，但是很多朋友呢都说这个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
4: 对的，
3: 这个还有着这个夏季的这种潮湿的感觉。那我们又知道海鲜上市，很多朋友就开始吃海鲜，很多旅游的这个朋友呢带着孩子来啊，也是趁着这个开海的机会来尝一尝海鲜。那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上一期节目讲了这个如何正确食用海鲜，
4: 对的
3: 啊，可以预防容易发生的一系列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即便如此呢，最近呢我们还是接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提问啊，有些朋友说这个螃蟹一经上市我就购买了啊，非常鲜活的这个螃蟹，但是我的孩子吃了以后脸肿红肿，就是呈现过敏的症状，还有就是周围口周围肿了，那有很多朋友讲说我们之前也吃过蟹子，从来没发生过，但是现在就发生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一些呢是吃贝类啊，或者吃什么引发腹泻，或者是口周啊，就是嘴唇肿胀，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发生腹泻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很，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凉皮凉面，还有一些凉菜是我们最愿意吃的啊，包括烧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请张主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4: 那么这个季节的话，今天8月5号开海是吧？
3: 嗯。
4: 那么现在才总共是十几天，大量的海鲜已经上市了。那么如果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如何安全的吃海鲜，要选择正确的品种啊，选择良好的这个饭店来就餐，其实呢预防那个海鲜引起的这个食源性疾病或者拉肚子，最关键的就三个字，管住嘴。
3: 管住嘴，
4: 管住嘴很重要，你的嘴管不住的话，你出来玩的话你很不开心，一家人都围着你跑到医院去吊水去看病去了，对吧？哪儿不能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管住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季节外出旅游啊，首先呢第一管住嘴是关键的，关键的我们要选定下面几道菜不能吃。第一个是凉拌菜，
3: 凉拌菜
4: 啊，
3: 不建议吃啊。
4: 我的又很有经验，我外出的话从来不吃凉拌菜啊。 凉拌的、生拌的，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吃。
3: 其实我们、偶尔朋友聚餐，你也不会选择凉菜。
4: 我也不选择，
3: 从来不选择凉菜。哎，那我们知道了啊。咱们就选热菜。
4: 你比如说凉拌，现在那个有苦菜，凉拌苦菜，麻齿苋、麻麻菜啊，还凉拌黄瓜、凉拌海蜇、凉拌凉皮，这些东西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啊，我们刚才上期讲了，工作人员操作过程中，它的污染呢是两个加号，很严重的。
3: 是的。
4: 啊，它那个手啊。刀啊菜碗不干净，那就会有大量的细菌致病菌啊、哦、
3: 好，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尤其是外地来连旅游的好朋友们啊，要注意这一点，
4: 凉拌菜不能吃、
3: 不选择凉拌菜。
4: 那即便是说油炸花生米能不能吃呢，也尽量也不要吃
3: 啊。油炸花生米、
4: 因为它这个炸的过程中，它那个盘啊会交叉污染，你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弄、
3: 哎、
4: 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少吃凉拌菜。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烧烤食物啊，一定要不要吃。晚上在、你去逛街了，看到路边有烧烤店，你要说来两只吧，羊肉串吧，来一串能不能约那个铁板鱿鱼吧，啊，不要吃，吃不好就会闹肚子，很快
3: 啊，
4: 因为它那么干净，是不是、你看它那个塑料袋包的那些东西，它都不是说啊、都是严格冷藏的拿出来的，那东西都好长时间的、对吧，在60度以下，在20-30度正好是细菌繁殖的最佳温度。
3: 其实这个温度确实是一个
4: 对
3: 最适合细菌繁衍的一个温
4: 度。烧烤羊肉、牛肉啊、牡蛎啊，还有烧烤蔬菜啊、鱿鱼啊都不要吃。
3: 哎，
4: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食海鲜啊、你比如说，三文鱼上市啊，开水那个烫毛蛤，上海人吃那个毛蛤，还有开水烫八爪鱼啊，还有开水烫海虾啊、贝类啊、螺丝啊都不要吃。啊，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去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说晚上肚子饿了，来了三文鱼吧，吃完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几个人全部闹肚子，搞了好几天。
3: 是的，你看，就是一点点吃的东西啊，如这个因为保存不当或者种种原因，就可能给你带来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关键是，如果您是来旅游的。就你基本上一拉肚子，你哪儿都去不了了。
4: 对的，一家人都陪着你跑到医院去了啊、
3: 哎。是的。
4: 那么第四个呢是油炸类食物啊、你不论是超市袋装的，或者是现场油炸的，都不要购买，也不要食用。那个大油，对吧？对我们肠道不是好东西。
3: 哎，是出来旅游啊，就是您更要注意这一些。
4: 对的，
3: 嗯。
4: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干净的饮料和冷饮。那个街头上卖的很多冷饮啊，是吧？那个那就是一碗一碗咬给你吃的那几块钱那个，尽量不要吃啊，
3: 是
4: 不干净的那个水啊，什么都不要喝。对，
3: 其实很多朋友他没有注意过，即便是生榨的果汁。啊，我们都不建议你来使用啊，
4: 如啊生榨的什么甘蔗汁啊，
3: 啊对，
4: 都不行，都不卫生。
3: 你看这个夏季，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暗访，就是做这个果汁的，就是切西瓜，西瓜是现拿的，
4: 对，
3: 啊，这个刀我也看到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操作的人。这个手套只戴了一只，
4: 对
3: 啊，另外一只就没戴手套。你可以看得到啊，它这个西瓜外面没有洗，
4: 是的，
3: 还有这个案板，主要是案板啊，我观察了很久，案板它没有做任何处理，直接就开干了，
4: 对的，
3: 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诱发这个疾病啊。好，咱们再讲一讲为什么不能食用上述的食品。
4: 因为呢，我们这些海鲜里边有50%的含有细菌，这些细菌呢有弧菌。甲肝病毒、诺如病毒，还有嗜水气胞，契丹胞菌。那么我们的弧菌里呢，有副溶血性弧菌、梅氏弧菌，还有霍乱弧菌。吃完以后，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过去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是二号病。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米肝上的那个腹泻很严重、
3: 那就是、对，
4: 这是一个细菌。第二个呢，他们呢就是海产品呢还有大量的海藻毒素啊，天然的毒素，你比如说是神经贝类毒素，还有这个河豚鱼毒素、河豚毒素，还有海藻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为什么有的人吃这个虾子鱼的吃完以后脸肿啊、嘴肿、
3: 对，
4: 就是与这些毒素有关系啊，都是他们引起来的。
3: 其实你看，即便是我这个船一卸下来，我就把这个海鲜拉过来就开始食用了，就上锅煮了，
4: 很新鲜的、
3: 看起来很新鲜，但依然你看很多朋友出现了脸红肿啊，
4: 对的，
3: 这个可能就是我在捕捞的这个海域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不要说这个我吃了多少年的蟹子，不是的，它依然会生这样的病。
4: 因为我们的蟹子它是吃贝类的， 这个贝类会蓄积这毒素，然后呢蝎子吃了就食物链就把它蓄积到它的身体内了。
3: 对，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就是不是说只是不吃贝类，你看蟹子也容易引发这样的疾病啊。
4: 对的。
3: 还有就是少量的吃，因为有些朋友说我一直在吃，像我们本地港城市民，我一直在吃，这么多年从小到大我吃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依然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有几位朋友跟我说这个急性胰腺炎，
4: 那是的，
3: 蟹子吃多了，
4: 那是的。
3: 哎，我紧着我吃，我能吃好几个，你知道现在这个螃蟹。又非常的大，
4: 对，很大的。
3: 哎，这个会引起一系列您可能都没有想象过的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说啊，就是丧失这个记忆丧失类的贝类的这个毒素啊。之前我还只是听我们张主任讲，哎，我看很多朋友没有给我回馈这个问题啊，最多就是靠一靠麻痹性的这个贝类的毒素啊，就是吃完了我不舒服，
4: 口腔麻痹，
3: 对对对，是这样的。结果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位朋友跟我讲说，琪姐，我去旅游吃了点海鲜回来，怎么有点像那个脑震荡的那个后遗症一样，短暂性的啊，就是进行性的对，遗忘，
4: 对的，就这个东西，
3: 哎，就是引发的啊，就是要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张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最近我们食品安全检测的一个结果。
4: 是的，我们这个做了这个25批贝类产品，有44%检出了富溶血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的检出了这个诺如弧菌，就是这二十五批，就是25份的海产品类贝类产品呢，就检出那么多的这个细菌啊，很严重。
3: 对。
4: 那么我们这个蔬菜类也能检出10%的大肠杆菌污染啊，
3: 哎，对。
4: 那么还有我们的海产品里边，如果你要生吃的，70%的它有线虫，这也很危害。
3: 这个线虫是危害很大。
4: 对呀，你要是生吃的话，它跑到肚子到处乱跑，跑到眼睛里去，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肌肉里去，你的肌肉酸痛，脑袋里那就是昏迷喽，
3: 哎，
4: 跑到眼睛的眼睛就失明了。所以说很严重的，
3: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不是，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4: 对的，对的。
3: 好，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两条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啊。刚刚张主任呢在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说，哎，这个我们在检测当中有45批次的这个鲜活海鱼，鲜活
4: 是鲜活海鱼，
3: 达到了将近70%的这样一个检出的一个线虫的比例，这个很可怕了啊！
4: 对的，
3: 所以说我们
4: 吃海鲜一定要烧熟煮透，
3: 哎
4: 啊，不能够为了刺激，说我来两片生的尝尝吧。外国人能吃生的，我咱们为啥不能吃呢？咱们
3: 不
4: 一样，
3: 哎，这个不行啊，就是因为这个海鱼的确有这些异物啊，还有细菌。就是对身体有严重影响。
4: 这个能吃的、能生吃的海鱼都是鱼，深海鱼。我们现在捕捞的都是近海的鱼，有鱼鳞的鱼。哎，
3: 就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咱们之前一直说三文鱼，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三文鱼你要分辨它是深海的三文鱼还是我们养殖的。
4: 对。
3: 啊，这个有巨大的区别，养殖的环境它会不会有这些？
4: 都不干净，
3: 哎，是的，
4: 是都
3: 那就要，而且它有特别的要求，要瞬时达到负的，
4: 对，
3: 对，
4: 80度，
3: 哎，这样才可以，
4: 对，所有的细菌病毒都给冻死了，
3: 这个才行。你说我放到我家里的冰箱给它冻一冻，我们-18度这个达不到要求，
4: 达不到要求，
3: 哎，是，
4: 达不到要求，
3: 这个不要认为我已经处理好了，其实完全没有处理好啊，
4: 对，没有处理好，那你放在那个冷藏室更麻烦，
3: 哎，对的，
4: 它长得更快，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咱们这个旅游餐饮的这个如何搭配。
4: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外出旅游禁止饮酒啊，尤其到海边来禁止喝啤酒。如果有那个有痛风的人啊，吃了海鲜加啤酒，那的痛风症状马上就出来了，你脚痛，你走不了路，你就不能够旅游，有人说我喝点白酒可以杀死这个细菌啊，能够预防拉肚子。其实这观点也是错的。真正能够杀菌的酒精度必须在70度以上，啊，而且还要在5分钟，你没有那个时间量。
3: 哎，对，是的。
4: 我们市面上卖的白酒都是40度左右，根本就不能够杀菌。
3: 即便是高度酒也是50多度啊，
4: 对，
3: 它也没有上到这个70度这样的一个标准。
4: 对，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游客都是开车来玩的，那有禁酒。 是不是？所以你啤酒和白酒都不能喝。
3: 那在这儿啊，再一次提醒啊，这个外出旅游咱们不要喝酒啊，就是啤酒这个或者是白酒、啊、
4: 都不行。
3: 嗯
4: 啊，第二呢，我们这个吃饭的话要以这个清淡饮食为主，少油少盐、
3: 嗯、
4: 啊，你少吃大油的食物，你比如红烧肉了、东坡肉不要吃、
3: 嗯、
4: 我们吃点呢清炒肉丝啦、排骨冬瓜汤是最好。
3: 哎、啊、对，
4: 丝瓜炒鸡蛋啦、豆腐烧菜啦等等。如果你要愿意吃海鲜呢，就再炒个蛏子，水煮海虾、
3: 嗯、
4: 啊，炒花少花咸都可以。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炒熟烧透。
1: 对，那么在这儿呢，在做的时候，您要跟您吃这个用餐的这个餐厅一定要反复强调啊，我们不要鲜嫩的，
2: 对，
1: 不要鲜嫩的，一定要达标的才可以，
2: 一定要达标烧透的，
1: 哎，一定要主食烧透，不怕吃老，
2: 不怕吃老，
1: 哎，就是这个食品安全永远这个在口味之前啊，生命安全
2: 是最重要的，
1: 对，
2: 最重要。
1: 好，那么
2: 第三呢，我们出来要喝水，就是以矿泉水、纯净水为主。啊，白天的话，你可以喝矿泉水，也可以买点什么百合绿豆水呀，或者是含盐的功能性饮料，但不建议喝果汁、可口可乐、雪碧，这些都不行。
1: 哎，在这儿再一次说啊，就是不建议您食用果汁。我们刚刚都讲了，果汁在制作过程中，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纤维，果蔬纤维，它已经不含有了，
2: 不含有。
1: 但是呢，高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它。不一定制作环境是安全的，
2: 对的，
1: 啊，不要赌，
2: 对的。
1: 这个可口可乐还有雪碧，这个就更不要了，啊，
2: 更不要了。如果你要吃冷饮呢，最好到超市上买那个袋装包装好的
1: 雪糕
2: 啊，试试。啊，这个摊贩上卖的呢，各种冷饮，我们建议你去吃啊，尽量不要吃。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问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反复提问到一类的这个饮品，就是奶茶啊。很多朋友讲，我会自制一些奶茶，看看请我们张主任来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喝啊。就是我自己煮的茶叶，然后我自己煮熟的这个牛奶，啊，混在一起，我不加糖，有的时候出的时候我稍微加点盐，这个或者是少量的糖，我这个是可以喝吗？还有朋友问，
2: 可以，
1: 如果我出去旅游，我能带吗？
2: 但是带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哎，对，它会，
2: 这个牛奶温度一高，它马上就会
1: 变质了，
2: 变质了。
1: 哎，不要说我煮过了啊，
2: 煮过的没有？
1: 不行啊，这个是偶尔喝一喝，
2: 在家里喝行，
1: 哎，
2: 外出不行，
1: 不要多啊，千万不能多。
2: 你外出的就带茶水就可以了。
1: 哎，好的，那么在这儿注意了啊。那么下次这个，如果你说夏天这个出汗多，比如说我爬个山，你像昨天我去爬了这个花果山，不停的在出汗啊，虽然天气也还是蛮凉爽的，
2: 对，
1: 但是你会出汗，出汗这时候要补充含盐、含糖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
2: 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我们建议你外出的时候要带点高钾低钠盐。超市的有卖的，高钾，
1: 稍微带一点
2: 啊，带点以后呢，你给我找个小杯子，倒点纯净水，放一点，放点盐，就可以补充你的这个电解质嘛，是吧？
1: 哎，
2: 如果说你这个钾和钠丢失的多了，那你会腿抽筋儿的，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建议呢，你出去的时候呢，稍微包里带一点点这个高钾低钠盐，对你呢有好处。喝点有好处，哎，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朋友们加以注意啊，也请朋友们注意啊，这个直播过程中啊，不要拨打热线，不要拨打主持人的这个。

0: 电话啊。这个有问题可以在直播之后咨询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有任何问题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啊再聊一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啊，如果我们不小心吃了有致病菌或者毒素的这个海鲜，
1: 嗯，
0: 发生拉肚子，那么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来判断。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恶心、呕吐、头晕、腹泻。腹泻呢，有水样便，有米干样，就跟那个米粥一样的面，还有黄色的水样便。大多数80%到90%都是黄色的水样便。
0: 啊，黄色的水样便，
1: 它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排下来，还有发热。还有轻微的发热，
0: 有轻微的发热，不一定是高热，
1: 不一定高热，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说是如果是细菌性引起来的，一般是要吃过饭后2到3个小时才会出现症状。如果说是毒素引起来的，饭后半个小时就马上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但是它呢，就是腹泻少，关键是这个头晕、恶心、呕吐比较严重。
0: 哎，那我们来判断一下啊，如果是它是细菌引发的这样的腹泻，那么它在这个食物消化之后2到3个小时，
1: 对，
0: 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哎，如果是毒素，那它不一定是拉得厉害，但发生腹痛、恶心、呕吐，
1: 比较严重，
0: 头晕。哎，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啊，毫不犹豫的
1: 视野模糊，感觉运动神经呢，它就是。
0: 出现问题，然后立刻马上去就医啊！不要自己判断，哎呀，我吃个这个消炎药就行了，不行啊！就要立刻马上去医院，
1: 不要乱吃药。
0: 哎，好了，那么如果是吃了含有毒素的海鲜啊，那么就为什么刚刚张主任讲了，它半个小时之后就被吸收，就一下就出现这种中毒症状？
1: 对，因为它毒素的吸收很快，它会很快在血液里跑到神经里，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反应。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如果说是细菌呢，它需要在肠道里细菌繁殖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产生毒素。这个毒素通过肠道吸收，一个是通过胃里吸收，一个从肠道吸收，不一样。
0: 两个概念啊，一个是通过胃，一个是通过肠道。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如果您不小心吃了含有河豚毒素的这样的，
1: 那就更麻烦了，
0: 那就非常快，
1: 那非常快，
0: 反应会非常
1: 秒钟。
0: 哎。那可能就要发生问题。那所以说在这儿啊，我们不要尝试这个去吃这些食品啊。就是河豚毒素不仅仅是存在于河豚鱼身上，
1: 对，在贝里有，
0: 哎，
1: 在我们的海产品里都有，
0: 海产品里都有，
1: 只是量多少而已。
0: 哎，那么在这儿呢，就要再一次提醒您了啊！我们都知道，河豚毒素它不是经过高温它可能分解，它分解不了，
1: 分解不了。
0: 嗯，好，那么如何选择饭店？
1: 那么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市场管理局发达的 A 级的餐饮业卫生 A 级标准的饭店啊。
0: A 级的饭店，
1: 它的这个在它你进去它大厅以后，它有个牌子，上面都有 A、B、C， 有级别的。
0: 进去先看牌子啊，如果没有 A 级，您可以离开。
1: 对
0: 啊，不要觉得它便宜，或者是我周围就这么一个饭店。
1: 对
0: 啊，
1: 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胃送给那些不卫生的餐馆，
0: 对，
1: 交给他们那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对啊，你像不是 A 级的那个，就是一般的小饭店，它那个东西再新鲜，由于它制作的过程中不卫生、不干净啊，加工人员啊、加工设备啊、清洗过程中啊、还有切配的过程中啊、还有烹调的温度啊达不到的要求，还有那个碗筷洗得不干净，那么就会出现交叉污染。
0: 哎，对，
1: 可能不是食品的问题，但是绝对是你交叉污染引起你的拉肚子，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这个非常重要，
0: 为什么要反复跟朋友们来提到这样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接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反馈和投诉是非常的多的。有些朋友讲，我在市区选了一个我认为还可以的这个小饭店，口味非常的好，吃的也非常的开心。这个过一会儿就开始拉肚子，
1: 那就不行了。
0: 那您进去的时候选没选它这个是 A 级呢？
1: 对，
0: 哎，这个要注意啊。但是
1: 其实 A 级跟小饭店价格差不多，贵不到哪里去。
0: 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一次要跟朋友们讲，如果您出现这个问题，您就餐，您为了防止发生这些问题，您就餐的时候一定要留票。
1: 对。
0: 留有记录啊。很多朋友就想，我来了我又不报销，是个人旅游，对吧？
1: 最好是菜上完以后你拍张照片，
0: 哎
1: 哎，然后把那个刚才那个 相关的证教啊，那拍在一起，一个大照片拍，
0: 哎，这个是非常的
1: 非常重要。
0: 哎，
1: 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拿这张照片到市场局一投诉，就可以找到他。
0: 哎，是的，哎，一定要列菜单，一定要
1: 列
0: 菜
1: 单
0: 啊，反复要跟朋友们讲。
1: 对，
0: 我觉得有一位朋友呢，他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吃完了之后，他把这个食品打包，因为没吃完嘛，
1: 嗯，
0: 啊，就是打包了，打包了发生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你直接拿着你打包的这个食品
1: 去做检测，
0: 哎，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测啊。
1: 对，
0: 这个。将来就是如果涉及到赔付，那就非常的简单容易了，
1: 非常简单的。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饭店之后还要看什么？
1: 那么我们到饭店以后要选择新鲜的食材，
0: 嗯，
1: 啊，活的虾子，活的贝类啊，
0: 嗯，
1: 活的鱼，或者说有的海鱼呢是冰冻的、冷冻的，
0: 嗯，
1: 那也可以从冰箱拿出来都可以啊。告诉他，要我的饭菜必须烧熟煮透，
0: 嗯，
1: 啊，我们不吃凉拌菜。啊，也不吃饭店推荐的各种的这个生食海鲜食品啊。
0: 不要吃。
1: 他说我的饭店最有名的是三文鱼，给你来一盘。
0: 啊，来点生腌，
1: 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聚餐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前两天就说到这个刺身，哎，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档非常高档的这个菜，结果请朋友吃过就有人反映啊。
1: 是的。
0: 有问题。
1: 那是。
0: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没跟高档不高档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就是过敏性体质，
1: 那尽量就不要吃海鲜了，
0: 那就
1: 少吃一点。
0: 哎，对，少吃一些啊，
1: 也吃个什么的，吃个鱼还可以。
0: 哎，是的，
1: 虾子的、贝类的，那就不要吃了，
0: 嗯，对，
1: 不要品尝了啊。八爪鱼更不能吃。
0: 哎，对，这个说了八爪鱼，那个我们还要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上次问蓝纹章鱼的这件事。这个一般的饭店是不会有的，
1: 啊，
0: 但是你也要看一看。
1: 因为这个八爪鱼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它不是烧熟的，它是用开水汆出来的，
0: 嗯，
1: 汆出来的过程中呢，它那个底下的那个胃肠道里边它东西它也不一定清洗得很干净，像我们海边人吃呢啊，它都不清洗了，一口懵了，它连肠道里的东西，连它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吃下去了，还有墨汁什么吃下去了，但是你外地人的话你受不了啊，
0: 对
1: 不对？
0: 哎，是的，
1: 所以这种吃法呢外地人受不了，而且有很多过敏，它会里边还有很多的东西会引起过敏，
0: 嗯，是的，蓝纹章鱼呢是有剧毒的这样的毒素
1: 的
0: 啊，
1: 是的，
0: 对身体有影响。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的精彩的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

0: 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为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或者是您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疑答惑的话呢，我们也都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联系我们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如果您是想通过我们向住建主管部门来进行政策咨询，记住啊，一定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们，便于我们住建主管部门第一时间联系您啊，解疑答惑。如果您是求助的话，希望您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告诉我们，以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好，这样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这个小栏目。那么在这个安居新天地的栏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说一说，哎，我们在生活中装修中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一个话题，民宿的装修。在这里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岗市木居装饰的曹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那么在节目的开头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安居新天地。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首先欢迎啊，来自木居装饰的曹子伟曹总，曹总您好。
2: 你好。
0: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曹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装修中的民宿装修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点啊，是个旅游城市，对吧？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自建房，我自己的别墅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办公房，我可以改造成这个民宿呢就比较多啊，尤其是我木居深耕。我们连云区，哎，对，就是这个可能诉求更高，
2: 对，
0: 是吧？那我们今天就请曹总，哎，来讲一讲我们这个民宿它的设计啊，从设计开始来讲，它和我们普通的住宅装修有什么不同？
2: 好，下面呢，我和大家讲一下关于我们民宿设计当中，我们常规遇到一些问题，以及是我们如何来设计一些好的民宿。
0: 嗯，
2: 因为我们在连云区，连云区呢相对来说，旅游聚集相对会多一些，
0: 嗯，
2: 也就是我们像这个季节，也就暑假的时候，这两天我们整个的路上都是非常堵的，包括连云区的整个交通都比较拥挤，所以说我们整个游客相对非常多，尤其是到连岛啊，到阳山岛啊，然后包括很多人也会住在连云区街里，也叫虚沟吧，
0: 是的。
2: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游客就很多，就为了体验我们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看到一些风景，他就会住一些比较一些特色的民宿。在这里呢，我们也设计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连云区的网红民宿排行前几的，我们都在去进行设计，包括连岛有很多观海比较不错的民宿我们都在做，包括还有现在小众的旅游点阳山岛阳山岛我们现在也在做了很多观景观海民宿。这里面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话题，我们什么样的就我们正常的民宿怎么样做会更好一些，或者是我们把民宿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客人才会更多的选择我们这个房子来住在我们做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叫以客户的这种旅游喜好，比如说我们先说多一点的，比如在连岛，连岛来说呢，第一呢我们肯定是观海星，那我们就会将我们的房子观海的最好的这种景观视角我们把它展示出来，我们让我们的客人第一眼到了我们这个民宿当中，他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海景。
0: 哎，对，那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景点的这个特色，对吧？看海就要把最大限度的这个视角把它保留在这个海平面上，对吧？
2: 对对，
0: 如果是看山，那就保留在这个山的那一面。
2: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是民宿设计与众不同的这一点。
2: 所以说我们在说的话，民宿我们第一 建

0: 如果想做民宿，第一是在地性，就它的如果说风景特别好，那我们其实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做民宿的。但是这里面又回到我们有些不是说每个房子它的风景都非常好，那如果对，如果说它的房子它不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这个风景，那我们还适不适合做民宿啊？其实有很多客户很多朋友也在去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是在林园区其实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民宿，在我方便说名字吗？
1: 可以说的啊，
0: 也就是一个叫林嘉义民宿，大家可以通过这
1: 种搜一下
0: 通过 4B 平台自己搜一下这样的民宿其实它的地理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好，它第一看不到海，第二看不到山，它其实在一个等于是住宅区里面啊，但是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一种叫徽派的这种泗水龟塘的这种主题民宿啊，它就会让我们很多的游客住进他家就会感觉到这种比较别致的这种装修风格，同时呢又会增加一些水流的感觉，让他来到连云港能感受到这种玩水的这种氛围啊。
1: 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设计。就是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创意了啊，就是其实您看到了吗？这个我们通过曹总一讲，你就知道，民宿它不是不需要设计的，反而它的设计感更强。相对于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住宅装修来讲，那更体现它的这个设计水平。那说到这个设计啊，就是我们也来说一说，您有没有见过就是没经过设计它直接就变成民宿的？有很多居民，也比如说我们去海上云台山，你看那一片都有这个原住民，对吧？我把我自己的小别墅改一改，改造成为这个民宿，那么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坑？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民宿其实在起源的时候它其实也就是我们把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给予一些游客去居住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起源。但是慢慢的呢，这种行业在发展的时候，慢慢大家都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啊，就是他通过，其实你要说这种老百姓把房子拿出来做民宿是没有问题的啊，但他就缺乏了一些我们民宿真正具备的一些附属条件，那比如说好的一些配套，那比如说我们你看哈，我们很多在你说的书城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海上云台山那边啊，都会有一些民宿啊，他们那些民宿呢，就是它不具备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民宿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一些可打卡的一些视角。因为很多游客出门之后他特别想要的什么，就像尤其是当下的年轻啊，特别他想拍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照片
1: 对
0: 他拍照的需求特别高啊。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在民宿当中，第一呢，那我们会做一些可打卡性的空间，让他可以有拍照的需求
1: 哎，对，我有我自己独特的特色，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不同于这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对吧？也不同于我家庭，这个是我没白来，对吧？
0: 对，
1: 首先我在这里，我就可以给留念，这个是设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可能我们民居就不会考虑这一点，那么还会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配套空间，因为我们如果说做这种没有特别棒的这种海景的这种民宿，比如说海上云台山一些民宿啊，它可能在居民区里面
1: 山里
0: 对，那我们就会帮它配套一些功能性那比如说我们像这样的民宿一般会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比如说几个朋友一起就是三朋四，就是几个朋友带着孩子们一起，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具备一些，比如说台球啦，比如说棋牌室啦，比如说这种K 歌的一些 K 歌房啦，包括这样的一个配套型功能，我们把它配得全一些
1: 对，也就是说我可以有一些替补的这个功能，我可以变成朋友小聚，或者是我们家庭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对吧？
0: 同时它还会有一些因为像我们连云港很多这种老房子它会有一些小院子这些小院子呢，那我们就会帮它做一些很好的庭院设计，让这种让我们的客人过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休闲空间
1: 就这样的这个美感才有其实我们在做这档节目之前呢，我们专门去这个走访了不同的这个民宿也总结了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体验感这个虽然是小范围的这个调查，这个不多只有十人群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很多朋友的感受最深的就是像您是做专业这个民宿设计的，经过专业民宿设计的这样的民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先说，不论是从这个我们说的设计感还是舒适度 啊，我们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感受都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如果说住在这个我们原住民的家里啊，就是由家改成的这个小民宿，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没有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环境。虽然这个周围它是非常安静的，你有没有发现我自建的房，可能我东面有窗，南面还有窗，对吧？这个如果窗户我不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整改，也就是我们做系统明窗，它依然会有很大的噪音，外面
0: 是
1: 对吧？这个会影响到休息的。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这是很多朋友吐槽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一点。就卫生间是，您都知道最简单的这个卫生间，我随便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台盆，一个是这个消费者的感受度非常的差，哎，怎么感觉我怎么还住这个住的居住体验比我居家居住体验还下降了，对吧？就是原来一个美好的一个想象就化为乌有了。再有就是卫生间的这个反臭，你知道这个我们难免有阴雨天气啊，一旦有阴雨天气没有做好这个卫生间的这个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那一定会反胃的。有反味，你知道这个住一晚上就简直是煎熬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它的卫生间的门，它这个跟你室内的这个是它密封不好，所以风一吹就进来了。
0: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根据您这边提醒，就是这就是我们最近遇到很多客户为什么来找我们去住民宿这几个重点啊。第一呢，也是关于隔音问题。你看，就刚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种私人做的一个小的这种老房改造做的一个民宿。
1: 好，继续回来啊，回到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这里为您请来的是连港木基装饰的曹子伟曹总，来跟我们聊的就是民宿的设计，因为这也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旅游城市大家消费者的这个旅游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受了，对吧？刚刚我们说了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的这个反味，
1: 可应可反错，
2: 对，
0: 真的是
1: 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去做民宿住民宿，包括我们就是很多我们本来的一些客户经营民宿的一些痛点。那比如说他就是客人晚上反映就是我们的隔音很差，对吧？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所有的民宿，我们都会做一个什么产品呢？就把门做成这种标准的四面隔音。就我们正常的门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常规的门，把它合起来而已。但我们现在做门的话，我们三边会做这种磁吸静音，它就会把我们的三边静音做得非常好。但是下面我们经常会发现，就包括我们回家也会看到，我们的门下面会有一条1公分左右的这个缝。
0: 哎，对，
1: 那我们
0: 是的，
1: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透音点，就是声音的一个穿透点。那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做一个叫下静音，就是门关起来之后，它自然会下来一块大的一个软条，把它整个密封起来。这就是我们做的叫下静音工艺，这是我们帮助我们所有业主做的一些特点。
0: 就是四面都是静音的
1: 啊，
0: 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啊，就是因为我们住酒店，我们有感受，有些酒店的它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因为有些酒店它隔音不好，您要知道，就是我来来往往的这个客人，他不一定是什么时间来，
1: 是的，
0: 就是就我不没法控制这个客人的这个游玩的时间，而且您知道，但凡要住民宿的，更多的是家庭来住，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小朋友还是很。这个快乐的很愉快，这个噪音自然也就比这个宾馆相对来说更多一点啊，所以这个静音是非常的重
1: 要
0: 的啊。你看我们就是专业人士一说我们就知道，那我们自己家庭可以做嘛，就比如说有些老人他说我的这个睡眠不好，三世同堂的或者四世同堂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那是可以专门，
1: 我们现在在我们有很多的孩子的房间，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所说的三世同堂，
0: 对，
1: 老一辈他起早的习惯非常多，
0: 对，
1: 他早上可能7-8点钟会起来打扫卫生，但孩子在里面想睡个早觉就很吵啊，那我们一般就会在孩子的房间或者是这种年轻人的房间去加上这种隔音效果，它大概能减少我们正常的声音的20到30分贝啊，它能减少很多。
0: 哎呦，20到30分贝的这个下降是非常大的一个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就是窗户这种改造，你有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自住房，我去看了很多窗户，它都是最原始的这种
1: 推拉窗。
0: 哎，对。也不是系统的推拉窗，
1: 嗯，
0: 那这种是不是我们是必改的一个？
1: 这是我们相对会建议改，因为这个要根据不同的人的睡眠情况。如果说你的睡眠情况就是对于噪音相对来说敏感度比较大的，那我们就建议换一些稍微好的门窗。
0: 对，尤其是这个民宿啊，你是提供消费者来。居住的啊，这个舒适度的要求就更高了。
1: 民宿基本可以这么说吧，就民宿我们基本是全换，就
0: 全都要换掉。
1: 现在没有几个我们在做的民宿是用推拉窗，因为它的隔音效果太差了。
0: 对，所以说啊，你看怎么选民宿啊，在这儿呢，你看我们曹总一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你要来连云港，你要选民宿的话，首先让他发窗户给你看，门给你看，
1: 对
0: 吧？卫生间给您看。
1: 对，
0: 如果他要是设计的。实在是不用心的，您可以不用去，因为你去了之后，你已经定下来，你当你去的时候，你反悔，可能很多朋友讲，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就是还不允许反悔，有些人是付费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就非常的这个麻烦了，就给您这个旅游带来不便了。那么在这儿呢，这个我们通过曹总的这个讲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直接理解了。你看这个民宿的设计，它是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需要我们用心去考虑了，对吧？就是您看现在也很多这个我自己的自建房去改造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它有一个客厅，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它是公共的这个区域啊，在公共区域，我们在民宿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从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看它，不仅仅要体现一个客厅的一个功能？
1: 主要是看咱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性质啊。如果是我们像这种有的是2层楼或者3层楼这种性质，
0: 对，
1: 那我们的客厅里面呢，我们就会增加一些互动性的东西，比如说互动性的功能，我刚刚所说，比如说篮球机啦，或者是小的台上桌球啊这种也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建议这种在一楼再做房间，因为一楼它就会很吵，但如果在2楼3楼你住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噪音还会少很多，
0: 是的，
1: 同时再加上我刚刚所说的这种隔音门啊，再加上您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隔音窗，这样一来的话，它的噪音就会小很多很多，这样一来才会 才不会对这种楼上的客人造成影响，因为本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息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嘛。
0: 那就从这个最重要的啊，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居住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不论是景观和什么，当然了，这个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到，一个图片就能反映出来啊。我们就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设计，您在与这个您的客户沟通的时候，需要改造的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觉得卫生间的这个投入，他们是更愿意多投入还是更不愿意多投入呢？
1: 对于民宿来说，相对来说卫生间它投入现在会越来越高。
0: 嗯，
1: 因为呢现在大家居住条件越来越高，它一旦就是我比如说我去外地，我第一眼也会进卫生间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到底干不干净。
0: 是，
1: 如果这个卫生间都不干净了，那我认为其他的卫生也会让我感觉到担忧。所以说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民宿主，我们谈叫民宿主啊，经营者，他都会将自己的卫生间做得非常干净整齐，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所有的产品都做得非常干净，甚至我们会取消掉我们的淋浴隔断。为什么取消淋浴隔断？因为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民宿，它打扫卫生一定是打扫卫生的度越少，它打扫的干净程度才会越高。
0: 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淋浴隔断，那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干湿分区吗？
1: 我们一般现在可以做叫相对高端一点的民宿，我们现在会做三区分离，就是马桶独立区、花洒独立区、洗脸池独立区。
0: 哦，它是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三区独立了，那就我也其实就不用这个，
1: 永远不用担心我的洗澡的时候会溅到马桶上。
0: 哎，对对，这个非常的好啊，我觉得从设计的这个角度太人性化了啊。那么最后我们要谈一个话题，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反馈给我们的，就是民宿的这个空气质量。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很多朋友他更多关注的我这个民宿漂不漂亮，现在更多的消费者他逐渐把这个回归到我的居住舒适度，也就是我的污染，环境污染。你看我民宿可能我新装了很多衣柜呀、等等等等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设施设备呢，有一些如果选材不好，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感受，比如说甲醛超标、VOC 超标，对吧？但是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啊，有一些自己去改造的这个消费者呢，就是房主他不注意这一点啊，就是他从经济的角度来想，哎，我怎么合适，我就买什么，
1: 因为他。这样说吧，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朋友去做民宿，他其实他有个误区，他在乱用材质。什么叫乱用材质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他这个会大量的去做一些柜子，其实这个柜子在民宿客房房间里面它的用处其实不大的，它就它就无意中它增加了自己的污染源。我们谈就柜子叫无醛不成胶嘛，说白了它就是我们所有的柜体它采用的都是胶合物，那这样一来的话它的自然而然它的环保度它就会降低。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用像现在的一些大型的酒店，它尽可能减少木制品啊，那就我们的环保程度自然而然就会提升很多。
0: 哦，尽可能的减少木制品，但是有些是我们回避不了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前面的那个电视机下面会有一个柜子，或者是放行李的这样的一个柜子，或者是放衣服的这样的柜子。
1: 您如果有空可以到我们连岛，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民宿
0: 我要去参观一下。
1: 对，我们基本在房间里的木制品不超过两平方，加起来不超过两平方。现在他用的木制品是本来在多少年前木制品的十分之一差不多吧。我们现在连床，就很多人说到你床得有木头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床都基本都不用木头然后我们会用微水泥去做我们在有几个民宿，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搜一下啊。比如说一望无际
0: 、
1: 对，岛屿日记就这样的类型的民宿，它基本你看到的全部是很干净、很整齐的一个空间。它全部采用的是微水泥，我们是用砖头以及瓷砖去做好的之后，它上面去做这种微水泥的艺术漆。它做完之后呢，人踩上去

0: 任何问题，而且看起来非常干净整齐。它的环保程度能达到什么呢？就每一次我们的民宿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用我们的专业的甲醛检测仪去检测，我们基本可以达到12小时之后就可以入住，就集装记住可以
1: 这么说。哦，那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微水泥，就是我衣柜的这部分，您是用什么
0: 成件？衣柜我们是直接用石膏板做造型，做一些钢支架，钢支架就可以
1: 了。哦，钢支架就可以了。哎，这个是
0: 等于一个房间里面的木头基本很少很少。
1: 它毕竟跟我们居家的诉求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的
1: 、哎。对，它最多就是一个晾挂衣服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0: 我们最多比如说我们就脱个外套，或者说我们洗个小衣服，然后我们挂一挂而已。
1: 对，
0: 它不会说像我们正常家庭需求我挂个很多件衣服，基本可能性不大。
1: 哎，那说到晾衣啊，我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来讲一下啊。就很多朋友说觉得来连云港我不是住一晚上两晚上，我想多住一段时间啊，静下心来就沉浸式的这种旅游，那么就涉及到了我这个天热我要洗衣要换衣，那我的晾衣区是不是你也这个？
0: 我们一般正常现在的民宿我们都会配洗衣房，配烘干机，等于是你洗完的衣服之后它直接烘干叠起来就可以了，
1: 就完全不用考虑晾衣了，
0: 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些手洗的小衣服的话，那你可以挂在我的房间里面，大概会有5-60公分的一个挂衣服区域。
1: 哦，你也会给考虑到这一点，
0: 考虑到啊，但不会用太多啊。
1: 就是虽然很小，但一般我们就是内衣啊，或者是毛巾啊什么，
0: 对，
1: 这个需要晾晒一下啊。
0: 对，
1: 哎，这个非常好。你觉得这个民宿设计其实是需要点点滴滴的细节来撑起它的美和舒适度的。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自有住房或者是这个办公的这个房，我说我需要改造成我们这个民宿的话呢，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牧居的曹子伟曹总联系的啊。您可以把那个联系的方式告诉一下我们的消费者，您的个人私人电话。
2: 现在时刻12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
1: 对，
0: 这还蛮有记的哈，
1: 8-5453-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将近12000哈，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3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吧？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1: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0: 对，
1: 所以说呢，好，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0: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1: 对，
0: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功底房嘛。但虽然是功底房，可是这个功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星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考虑，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星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功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功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
1: 就
0: 中
1: 盛
0: 康城，对，中盛康城二期，它是二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它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
0: 但是
1: 现在，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域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
1: 十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这个
1: 礼拜我们
0: 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域，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

0: 冲啊，自己去干嘛的，他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还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他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他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也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对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0: 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边，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
1: 我说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
0: 80万出头。
1: 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我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哈，包括他的别墅啊或者联排，他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0: 要
1: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0: 30-40万。
1: 对，
0: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1: 7000，
0: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临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华火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7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1: 7000都可以买得到。
0: 哎，对，6-7千能买，但是你要说往华火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9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在意。
1: 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近景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次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在8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酒喜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1: 明年一季度，
0: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1: 呀，
0: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1: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它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0: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1: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0: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它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1: 没有
0: 感情，
1: 但好喝就好了呀。
0: 也还好吧，我。
1: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这个机器人哭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0: 拿着就走，
1: 哎，拿着
0: 快捷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1: 你要想要慢生活，
0: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1: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是看某个莹姐
1: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0: 对，
1: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0: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挂耳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挂耳咖啡，
1: 会。
0: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1: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0: 对，
1: 可能看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0: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9月份，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1: 他们在送游泳券，
0: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1: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0: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1: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0: 就
1: 没
0: 苦硬吃呗。
1: 好吧，
0: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1: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咯，因为那个8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9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哈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 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
0: 而
1: 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0: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
0: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经理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到后续8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1: 好喝。
0: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你它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
1: 啊。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房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1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好是。

0: 海联新天的42平，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6,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10,000块钱，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坐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很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 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那这个小区是4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楼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好。
1: 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明都啊，凤凰明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两室两卫的啊，两室两厅哈，是一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88平，总价在123个 W。 七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你说哪个
2: 小区？我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 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乡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嗯，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嗯，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W 成交的四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哦，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四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0000，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他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他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四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四楼了，也不错了。
0: 是啊，嗯，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但你

0: 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住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淀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的？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悬不悬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仓务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1: 但我说实话，海淀新天肯定也有1万多、2万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就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2、3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不聊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仓务当时哈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1: 一定是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给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0: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1: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0: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1: 买不起，
0: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1: 差不多。
0: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要出2栋楼吗？
0: 是的，
1: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他会2万出头。
0: 调整也不会太大，
1: 对，因为它会2万出头。
0: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1: 190多的吧，193，
0: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1: 有的2万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再便宜一点点。
0: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置，
1: 中心
0: 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万1到2万2，
1: 也很正常。
0: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1: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是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啊，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啊，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1: 君悦财富，
0: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
1: 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

0: 还有衡水州府，大家觉得它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紧邻大润发。其实它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衡水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衡水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三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衡水玉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们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播完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精力，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房，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不记得？
1: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
1: 可以看
0: 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包能买到。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初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哪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80-9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各种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在三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一个样板间出来。 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呀，
0: 跟你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啊、
0: 样板间好卖，
1: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其实 是
0: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嗯、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嗯、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孔旺书院的上叠，
0: 要买
1: 孔
0: 旺
1: 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不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旺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旺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嗯、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1: 不容易过时的，
0: 都是名列前茅的、嗯、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嗯。提到孔旺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0: 还有个车位。
1: 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旺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嗯、活动力度超级大，
1: 嗯，
0: 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0000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 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 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称号的李克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揭秘毛泽东口中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也就是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南京与上海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还十分得意呢，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1931年4月26号，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启夫送到上海李克农的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到情况是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长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呢，不是他们定期见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允许有半点的拖延了。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地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的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的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是极为恼火。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是暗杀他，都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上演整特务的好戏。有时候，他看到有特务装扮成黄包车的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就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得车夫是叫苦连天。看到有服务生东张西望，一脸的特务相，他就故意的写几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是满城乱窜。1941年4月，毛泽东曾经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着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的时候遗失了，这是他终生的遗憾。到达陕北之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铺、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送到了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不久之后，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1937年4月8号，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来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祭皇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驻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经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当晚，李克农等人分成两部

0: 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七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是就是没看到张国焘的影子。他们又走进了车厢去分头找，也没有看到张国焘，只好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到西安去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4月9号，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但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号，仍然是空手而归。4月11号，李克农给大家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回来。晚上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之后，他们四个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最终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作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汽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劝说，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可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能被李克农找到，并且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3条出路：1，回延安工作；2，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3，永久开除党籍。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3条。而张国焘叛变之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的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3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事。毛泽东认定这是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说呀，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呢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都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吗？那现在呢，关键是要尽快地搞到具体的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交给了李克农一项艰巨的任务。李克农

就谈判有密电往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处，他便迅速地组织了情报系统，日夜地监听国民党电台。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内战的责任那自然就落到了共产党的身上。万一毛泽东前往重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他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呢，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25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等赶赴重庆进行和谈。准备随行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都意识到，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别是担负主要警卫工作的严泰龙等人，他们的心里牢记着李克农的命令。此次任务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毛泽东等人临行前，在延安机场送行的人是不断的涌来，李克农亲自把守着机舱门。毛泽东来到机舱口，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李克农哽咽着说：主席，您多保重。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

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基前还向他汇报说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是在飞机上发出的。此时的毛泽东也在笑，笑容当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情势仍然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的特务多达8500多人。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党中央的安全。面对复杂的局面，李克农首先清晰地分析了敌人的心理。他认为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于是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然后顺藤摸瓜将暗藏的特务一网打尽。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刑侦处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多达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提供的情况又展开了大搜捕，北平城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然有不少的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香山。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忠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检查毛泽东的住所。凌晨2点，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他便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则留在别墅口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的彻底清查。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接到了警卫战士的一个惊人的报告，在准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了一枚炸弹。按说呀，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呢也曾多次进行过排查，应该是滴水不漏的。只是李克农心细，这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的检查，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伙很快就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检查。45分钟之后，确信没有其他的隐患，毛泽东等人才进入了各自的房间。当年6月份，领导人搬进城内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然回双清别墅休息。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那枚炸弹就是他搞的鬼。可是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他一个尼姑如何能进得了毛泽东的住处并放置炸弹呢？至今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李克农为此愧疚了很久。1950年11月25号，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之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他说：“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琪吧。”思琪是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毛泽东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的折磨，夜间要靠打吗啡才能入睡。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大口的吸烟，极少说话。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

而主席会据此做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得坚决打，谈得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鹏，金就是金日成，鹏则是彭德怀。朝鲜停战谈判历时2年零十几天，期间两议会场 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 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伊始， 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了三个字：怎么办？ 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三个字：坐下去。毛泽东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的哮喘是越发的严重了，经常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 幸亏在场的人及时抢救，他才得以苏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市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了。因为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的难受，每隔一会儿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 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他说：“临阵不换将。”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 他观察到对方的一名谈判代表，虽然脸上经常带着笑意，但是言语当中却始终是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的长处，为己所用。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 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 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功绩，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则赋诗哀悼，极尽哀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

0: 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2集，
6: 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嘉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得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卡嘉把记下来的莫尔斯电码译成密码电文以后，突然感到浑身发凉。他拿着电报，慌忙地来到安德烈少校的跟前。
7: 少校，你看，今天一的安全信号没有出现。
6: 安德烈接过电报看了看。
8: 我让传令兵去报告给上校。
7: 少校，你真的认为他被捕后会逃脱吗？
8: 我不知道，将军也许知道，可我是少校。
6: 情报局安全处理，急件传令兵将封套上用红笔写着没有安全信号的电文交到了正在值班的上校军官的手里。上校军官望着封套，皱着眉头念叨：
9: 没有安全信号，报告给将军。哼，这个少校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直接上报给将军，真是讨厌。
6: 上校打开封套，看了卡嘉收报的记录，对传令兵吩咐道：
9: 去把安德烈少校给我叫过来。
10: 是。
6: 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走了进来。
8: 报告上校，少校安德烈奉命来到。
6: 值班的上校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道：
9: 我们不是常有一些谍报员不习惯在电报中夹杂安全信号吗？这很正常，被捕后逃脱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不相信？
8: 哦，上校。
6: 少校刚要说话，值班上校拦住了他。
9: 少校，这种小事情就不要报告给将军了，我这个上校不是摆设，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培训特工时不严格，是我们的责任，报告上去挨训的还是我们。原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工已经被捕了，他既然交出了密码，就一定会连同安全信号一同交出，与他联系不过是做做游戏，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
8: 可是他说他已经逃出来了。
9: 他说逃出来了，那就是逃出来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同志从敌人的魔掌中逃出来吗？一场游戏结束，换一场新的游戏。我们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好了，你回去吧，我会亲自向将军报告。啊，你回去通知卡甲，要他提醒 KHK， 一定要发回安全信号，否则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逃出来了。
8: 是，少校同志。
6: 少校无奈，只好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里，少尉望着板垣报告：
11: 将军，苏军回电
10: 说为什么不加进安全信号？
11: 安全信号？
6: 梅谷有些奇怪地看看少尉，又看了看板垣。板垣气愤地转身走了。
11: 金天一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们。
6: 情报局审讯室里，两个彪形大汉又一次把金天一打得晕死过去。中泽与黑木慈、廖飞一起开始重新审讯金天一。此时的金天一已经不再反抗了，几乎是对方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12: 你竟然敢欺骗我们，竟然敢不告诉我们电报中必须加安全信号，你是不想活了？
6: 黑木慈气急败坏地训斥着。
13: 对，我确实不想活了，
12: 混蛋！
6: 黑木斯走过去，狠狠地抽了金天一一个耳光。
12: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们要你活不了，死不成。
6: 中泽也大声地追问了一句：“
14: 快说，你的安全暗号是什么？”
6: 金天一十分虚弱地回答。
14: 你的接头人是谁？
6: 廖飞站在一旁严肃地注视着金天一。
13: 不知道。
14: 你不说，你不说，拉下去再打。
6: 金天一又被拉了下去。夜晚，牢房里昏暗潮湿，金天一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板垣和中泽走了进来，守牢房的士兵赶紧迎了上去，向他们报告：
10: 板垣将军，中泽大佐，他病倒了，很严重，发高烧，还说胡话。
15: 说胡话？说些什么？
6: 板垣很感兴趣地看着士兵。士兵回答：
10: 唱歌，好像是唱他们朝鲜的民歌。
15: 什么民歌？
10: 好像是唱金日成的。
6: 板垣点点头，冷笑了。
15: 哼，我想是的。
6: 中泽脸色阴沉地望着板垣说：
14: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5: 我相信他还保守着一份秘密，不愿意告诉我们。
14: 也许。
6: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想了一会儿说：
15: 中泽大佐，你说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6: 中泽想了想回答：
14: 我想可以算吧，不过他还是把密码交出来了，刚才不是还交代了安全信号吗？
6: 板垣看了一眼倒在墙角的金天一，没有再说什么，转头走了出去。牢房里，金天一躺在地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他从噩梦中惊醒，一咕噜坐了起来。
16: 不，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6: 金天一恐怖地望着黑暗的四周，喃喃地叨念着：
16: 我没说，

0: 又晕倒在地上。英英诊所里，向维成坐在凳子上，脖子上扎着好几根针。卓越一边捻着银针，一边问道：“
1: 怎么样，麻不麻？”
0: 向维成试图转动一下脖子，卓越连忙制止了他：“
1: 不要动。”
0: 向维成只好停住了。
2: 苏联那边来指示了，他们也知道金田一已经叛变。
1: 哦，那他们有什么指示？
2: 苏联指示消灭叛徒，确保廖飞的安全。
0: 卓越拔着向维成扎在脖子上的银针说：“
1: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到日军里面去消灭叛徒呢？”
0: 向维成转了转脖子，忧虑地说道：“
2: 哎呀，这可能要廖飞自己行动了。”“
1: 啊，他行动可以吗？如果被发现了，那不是更危险吗？”“
2: 是啊，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又要告诉我，你要自己去闯关东军吧？光有勇气是不能成功的，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的力量。这个今天

0: 一，到现在也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也算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1: 卓越没有再说话，担心地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站起来，拍了拍脖子。
0: 哎呦，好了好了，不疼了。你等待我的命令。
2: 是。
1: 向维城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关东军情报局的地牢里，金天一已经有些不行了，他挣扎着爬起来，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墙上艰难地写了一个金字，而后颓然地靠在墙上。此时牢门响了，板垣带着廖飞和池田忠泽走了进来。板垣走进金天一问道，
3: 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我吗？
1: 金天一傻笑着
4: 不回答。
3: 你的接头人是谁？
1: 金天一依然傻笑着
4: 是你混蛋。
1: 打手听了忍不住冲上来，一拳将金天一打倒在地上。
3: 你们下去。
1: 板垣制止住了打手，走到审讯桌前。中泽将一沓审讯记录交给了他。
5: 这是审讯记录，全是胡说八道，疯话连篇。
3: 请医生过来诊断过了吗？
5: 医生诊断认为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再说身体也不行了，估计是活不了多久了。
1: 板垣望着金天一叹了口气，
3: 这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中泽，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是，我明白了。
1: 夜晚，郊外的墓地里立着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朝鲜人金天一之墓。廖飞、卓越和向维城神色肃穆地立在碑前。廖飞打开酒瓶，慢慢地往墓前撒下了一瓶酒，卓越却很不情愿地把鲜花摆在了墓前，随后不解地看着廖飞。
6: 金天一是个叛徒，他把任务和密码都交代了，你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把他的
7: 都是血肉之躯啊，在酷刑之下谁都很难忍受，他是为了革命才造这些罪的，最后到死也没有把我出卖，用他的生命爆出了最后的秘密，所以我们应该怀念他。
1: 卓越听了理解的点点头，不再作声。廖飞洒完了酒瓶里最后的几滴酒。
7: 金老兄，你安息吧，你是英雄。
1: 卓越把酒瓶夺过来，把最后的一滴洒在了地上。
6: 金天一，你好好安息吧。
1: 向维城望着廖飞和卓越，长吁了一口气。
0: 好了，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1: 向维城说着转向了廖飞。
0: 金天一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人肯定不会对泄密事件罢休的。廖飞啊，你要提高警惕，在我们当中你的处境是最危险的。还有这个很重要，你和卓越不到必要的时候就尽量少见面，知道了吗？
7: 知道了。
0: 好吧，我们走吧。

0: 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池田四下看了一眼，钻进了教堂。紧接着又一个身影出现了，那是紧跟在池田身后的黑木慈。黑木慈没有跟进去，在门口借着门缝悄悄地往里看着。院子里，斯蒂芬正递给池田一些钱。池田接过钱数了数，很有些不满意。
1: 就这么点儿？我要是告诉你们，一个混进你们中间的间谍，你能给多少？
2: 那得看是什么人。
0: 斯蒂芬神父不露声色地回答。池田轻轻地说：“
1: 拉里莎嬷嬷是板垣的人。”
0: 斯蒂芬一愣，随即又笑了。
2: 这我们早知道了，不过我们暂时不想动他。
1: 什么？你们知道了？
0: 池田愣住了，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扫兴的神色。斯蒂芬神父点了点头。
2: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能不能提供一点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话，钱会更多一些。
0: 池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斯蒂芬又给了他一点钱，微笑着说：“
2: 尽管价值不大，你也算费了功夫。以后注意收集点有分量的情报，给我拿来。”
0: 池田冷笑了一声：“
1: 哼，还有下次吗？我注意到了，这教堂外边已经有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我觉得那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您说是吗？”“
2: 那都是我们关东军情报局的暗探，不过你放心，这些人都服从我们那个非常可靠的接头人的指挥。”
0: 池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愣愣地看着神父。“
1: 您说什么？”
0: 斯蒂芬神父神秘莫测地笑了。“
2: 你见过他，他和你一样知道许多关东军情报局内部的秘密。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1: 谁？”
0: 池田瞪圆了眼睛，心跳得更厉害了。“
2: 我还以为你猜到了呢，不过说给你听也没关系，上面也有指令，命令你与他有机会的话携手合作，做出一点大事情来。”“
1: 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0: 斯蒂芬故意放慢了语调。“
2: 不过他比你机智，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他告诉我们的。”“
1: 谁？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2: 中泽洋造大佐。”
0: 斯蒂芬一字一顿地说。池田惊诧的差点喊出来。“
1: 他？是他？”“
2: 你小声点儿，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0: 斯蒂芬神父的声音变得更加神秘了。“
2: 他是我们的人，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将军的人。”
0: 眼前的这一切对池田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惊恐地望着神父。“
1: 您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吗？”“
2: 没有，尽管上峰有指令让你们合作，可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现在他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可你的情况我暂时不能告

0: 他。不过我看时机也快成熟了，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好好谈谈。
1: 斯蒂芬说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转身走了。池田如同做梦一样，神情恍惚地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黑木慈一直在悄悄地跟着。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2: 拉里沙姆莫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1: 在拉里沙嬷嬷的房间里，拉里沙嬷嬷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3: 谁呀？
1: 拉里沙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3: 哦，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1: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0: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

0: 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1: 拉丽莎为难地看，
2: 我想睡觉了。
0: 哎，
1: 斯蒂芬神父叹了口气，
0: 我也想睡啊，可是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总觉得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1: 拉丽莎并没有听出来斯蒂芬神父是话里有话，仍然关切地问道，
2: 哦，那您闭着眼睛，他也在看着您吗？
1: 斯蒂芬神父苦笑了一下，
0: 我觉得他也在看着我。
2: 那是谁的眼睛？
0: 你的。
2: 我的？
1: 拉丽莎惊诧地看着斯蒂芬神父。
2: 神父，您别开玩笑了，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主，我的身体只有主才有权利索取。
1: 斯蒂芬望着拉丽莎冷笑了，
0: 我说过要索取你的身体吗？
2: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有什么意思，我遵照主的吩咐来看看你。主告诉我，要是发现有人在偷偷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偷偷地看着他，那样我就能睡得着了。
1: 斯蒂芬说完笑着走了。拉丽莎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第二天大街上，池田一个人神情怪异地走着，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神父说过的话。
0: 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3: 谁？
0: 中泽洋造大佐。
1: 池田感到很苦闷，他实在不敢相信中泽竟然是苏联间谍。他走到一个烟馆门前，犹豫了一下，就是黑木子。烟馆内，池田正躺在床上抽着大烟，他的表情很痛苦，神父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绕着。
0: 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
1: 烟雾缭绕中，池田的表情显得傻傻的。突然，在烟馆门外开来了几辆日本摩托车，车上的日本兵跳下来，立刻包围了烟馆。与此同时，也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水野和黑木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烟馆。在烟馆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池田。
4: 说，斯蒂芬神父都跟你说了什么？
3: 斯蒂芬，我没有，混蛋！
1: 没等池田把话说完，水野一个巴掌便抡了过去。
4: 黑木少佐，你告诉他，昨晚他们都说了什么。
3: 是。
1: 黑木慈说着转向了池田。
5: 池田少佐，如果你神志还清醒的话，不会忘记神父跟你说的关于中泽洋造大佐的话吧？
1: 池田一听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3: 你在跟着我？
4: 说，是在这里说，还是跟着我到宪兵队去说？
1: 水野恶狠狠地看着他，池田的腿一下子软了。
3: 我说。
1: 此时，在板垣的

0: 办公室里，廖飞正大步地走进来。
1: 报告将军。
0: 板垣转身看着中泽大佐，
2: 你告诉他一点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3: 是，将军。
4: 高桥少佐，斯蒂芬神父是双重间谍，那边有一些情报是通过他传给我们的，而我们这边有一些内奸也通过他将情报送过去。您想一想，经常进出索菲亚大教堂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派去取得苏军情报的人，是不是就是偷了我们的情报送给苏军的人呢？
0: 廖飞听了心里猛地一动，
5: 那个代号叫蛇的间谍会不会也通过史蒂芬神父进行联络呢？
4: 高桥少佐，池田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画上问号的人。池田少佐在这段让板垣将军和我们都十分痛苦十分丢脸的日子里建了索菲亚大教堂，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这样让苏军知道了。
0: 廖飞望着板垣，故意现出了一脸的迟疑。
5: 板垣将军，这好像池田君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2: 那你说他该是哪种人？
5: 这我也不知道。
2: 你该不是想给他洗刷罪责吧？
5: 不不不，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思。
2: 那就别乱说。
0: 板垣说完生气地瞪着他。廖飞赶紧回答，
5: 是是，我不敢乱说了。
2: 你现在去把池田给我找来。
5: 是。
0: 廖飞刚走，板垣又把他叫住了。
2: 记住，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宪兵队把他找了去，明白吗？
5: 明白。
0: 廖飞应声走了出去，谁知他刚刚走到院门口，便碰到了正低着头往回走的池田。
1: 池田少佐。
2: 谁？
0: 池田吓得一激灵，他抬起头来见是廖飞，这一才缓过神来。
5: 高桥少佐，是您在叫我？
0: 廖飞把池田拉到了一边。
5: 板垣将军让我找你，怕水野将军的宪兵队先把你找去了。记住，你就说到军营的宿舍里拿烟去了，记住了吗？ 记住了。
0: 池田的额头冒出汗来。
5: 谢谢您，高桥少佐。谢谢。
0: 池田说完，赶紧向楼里走去。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池田在半路上碰到了中泽。
4: 池田少佐，来我办公室一趟。
5: 是。
0: 池田哆嗦了一下，赶紧跟着中泽走进去。中泽的办公室。

0: 中泽黑着脸质问跟他进来的池田，
1: 你刚才去哪里了？
2: 我回宿舍拿了包烟。
1: 那你昨晚去哪里了？是不是又去索菲亚大教堂了？
0: 池田一惊，愣愣地看着中泽。
2: 你怎么会知道？
0: 中泽望着池田冷笑道，
1: 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
0: 池田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
1: 说神父都跟你说什么了？
2: 神父说。
1: 说什么了？
2: 也没说什么，就是讨论一下圣经。
1: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
2: 没有。
0: 中泽看着池田想了想。
1: 哦，以后有什么情报要及时报告我。
2: 是。
0: 池田回答完胆怯地看着对方。中泽望着他突然笑了，态度也变得温和起来。
1: 池田君，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晚上去完教堂又去别的地方混了？
0: 池田的脸一下子红了。
2: 没有，没有。
1: 池田君，你是负责苏俄情报的，日苏必有一战，你的每一份情报都关系到帝国的存亡战局的变化，你要振作起来呀，为帝国作战，为天皇效忠，明白吗？
0: 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脸色铁青地望着水野。
3: 中泽的军衔是什么？大佐。
4: 是的。
0: 水野少将立正回答。山田叹了口气，点点头。
3: 也难怪，像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已经是将军了。但是他不能拿帝国的利益来换取苏军给他的军衔。
4: 是，司令官说的是。
0: 水野又是一个例证。
3: 我通知板垣马上。

0: 将中泽送到你那里去。
1: 不，司令官，这样会让中泽有所准备的。您给我手令，一旦落实，我一秒也不停就去带人，免得到时候再来向您报告，那说不定就会耽误。再说，中泽到底是大佐，到底是情报局副局长，到底是板垣将军的得力助手，我得把事情弄得万无一失。
2: 山田望着水野笑了。
0: 水野少将，我很欣赏你的慎重。
2: 山田的夸奖让水野更加充满了自信。
1: 司令官放心，没有把握我是不敢来要您的手令的。另外，中泽事件查明以后，板垣将军会少了个助手，为了加强对情报局的安全管理，也为了给板垣将军增添力量，我建议把黑木少佐派到情报局做宪兵队的特派监管员，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2: 山田听了赞许的点点头。十几分钟以后，水野带着人闯进了板垣的办公室。
1: 板垣将军，对不起，打扰了。
3: 水野将军，有什么事吗？
2: 水野望着板垣得意地笑了。
1: 也没什么大事，前两天板垣将军不是给了我一张山田司令官的手令吗？今天我来还给板垣将军一张同样的手令啊。
2: 水野说着将山田的手令递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一看，脸色顿时大变。
3: 这可能吗？
1: 可能不可能得审讯后才有结论。板垣将军，我没有证据和证人是不会来给您添麻烦的。请告诉我，您的中泽大佐现在在哪里？
3: 应该快到了。
1: 那好，我到他的办公室等他。黑木少佐，你在这里陪陪板垣将军，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你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啊。
2: 水野说完带着人大步的走了。中泽大佐的办公室外，中泽来上班了。中泽打开门进了办公室，意外地看见水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不免有些惊愕。水野看着中泽，傲慢地笑了笑。
1: 中泽大佐，今天你怎么姗姗来迟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好长时间了，都有点不耐烦了。
2: 中泽吃惊地看着水野，突然发现桌子的抽屉全部都给撬开了，卷宗也堆在了地板上，文件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墙上的油画也给拿了下来。总之，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人弄得是乱七八糟，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翻遍了。中泽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平静地问道：
4: 这是谁干的？
2: 水野得意地回答：
1: 我下令让人干的。
2: 中泽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冷地问：
4: 板垣将军知道吗？
1: 哼，这并不重要。
2: 中泽走过去拿起了电话。
1: 想给谁打电话呀？
4: 板垣将军，我相信他不会同意有人在这幢楼里胡闹的。
1: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他添麻烦了。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中泽说完冷冷地看着他。水野的脸上露出了阴冷的 笑。
1: 事情很明显，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一只鼹鼠，当然也可能是几只鼹鼠，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2: 中泽这才发现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线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愤愤地问：
4: 这电话是怎么回事？
1: 是我， 我下令把它切断了。在这栋楼里，你就别想再打电话了。
4: 你把我的电话掐断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出去，离开我的房间。
2: 水野得意地大笑了。
1: 中泽大佐，别忘了，你的军衔比我低。再说，你下命令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4: 你的军衔再高，也应该好好的待在你的宪兵队，这是情报局。好吧，那我就叫人把你请出情报局。
2: 中泽说着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而水野则一动不动。门外站立的士兵拦住了中泽的去路。水野朝士兵们点点头，
1: 把中泽杨造给我抓起来。
2: 士兵们听罢一拥而上。宪兵队审讯室里，几个士兵强迫中泽坐在了一把椅子上。中泽愤怒地望着水野，
4: 我警告你，水野，半小时之内，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就会知道此事。
2: 水野更加得意地笑了。
1: 中泽大佐，实话告诉你吧，不仅山田将军知道了这件事，就连东京大本营也知道了这件事。中泽，听听我的忠告吧，对于一个面临性质极其严重的被控告人来说，你这种态度是极其愚蠢的。
4: 你说我将面临极为严重的控告罪名呢？我看你是疯了。
2: 水野极其傲慢地走到中泽面前。
5: 我必须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惯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邀请跳跳糖公主，请开讲。
14: 啊，跳跳糖公主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13: 你看，你看看，我一叫她公主，她立马就整个人就是精神焕发，
14: 关键是这不像你啊。你平时不踩我一脚就算了，你还叫我公主。
13: 可爱的跳跳糖公主，
14: 怎么了？
13: 您今天被叫公主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
14: 有点害羞，有点不知所措，
13: 是吧？哎，那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公主梦啊？
14: 公主 主梦，小的时候谁没有啊？小的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每一次啊，我学习成绩好的话，就会奖励给我芭比娃娃，
13: 嗯，
14: 给公主穿衣服，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小游戏，什么8866小游戏，给公主化妆，我最喜欢了。
13: 那你现在还有公主梦吗？
14: 现在或许可能也有，只不过这个公主长着长着她就变了样子。
13: 哎，你看在很多那种童话故事啊，或者那些就是超级不贴地气儿的以前的那个偶像剧里，就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霸总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啊，然后呢就会接着你走，带你到一个特别华丽的化妆间，然后让贴身管家给你画一个精美的妆。
14: 你说的该不会是公主小妹吧？
13: 然后呢让你穿上那种特别华丽的晚礼服，然后给你做各种造型。
14: 我想问一句张小白，
13: 嗯，
14: 这部电视剧是哪部剧啊？我回去想看一遍。
13: 太多了吧，就是这种桥段
14: 我都没看过，这种剧、啊、
13: 太经典了。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场景的话，你会
14: 很享受，
13: 心里乐开花了吧。
14: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300平的衣帽间。
13: 哎，
14: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多少平也不用特别大，就是那个常规国标泳池
13: 啊。
14: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高跟鞋，不同颜色的、不同高度的、不同粗细的、不同款式的，有那么个70-80双就行。我还希望自己有各种不一样的包包，我还希望自己每一天啊都忙着去化各种各样不同的妆，每一天都可以打扮成不一样的公主。
13: 行了，行，我知道了、
14: 哎、你别打断我呀，我这梦还没做完呢。
13: 这是真的在心里盘算过的是吧？
14: 是啊。
13: 那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只兔子，然后拉着一个那个南瓜车，然后来接你，说你知道吗，跳跳糖，其实你是迪士尼在逃公主。
14: 那你先把我的水晶鞋拿过来呀。
13: 再给你了。
14: 给我了，还有呢？
13: 这裙子让你穿上了，然后拿魔法棒一点，然后你的头发就变成了卷卷的，然后跳动的。
14: 那你得告诉我，我拥有多少权力？权力还没有那么重要，我拥有多少 money？
13: 他要接你去城堡。
14: 对。城堡可以，但是有多少 money 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前说好。接我走之前就得说好。
13: 你看看，其实谁没有一个公主梦呢？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如果说迪士尼在逃公主成为今年热梗的话，我觉得一点我都不会怀疑。
14: 对，确实是没有哪一个女孩不喜欢当公主的。而且大家就去社交平台上各种搜索，基本上每一个平台你都会看到有关于什么迪士尼在逃公主装啊，包括公主穿搭呀，超过 N 万篇的内容。
13: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和跳糖一样吧，就心里会有一个极致的公主梦。
14: 可能是小的时候玩芭比娃娃玩多了，又或者是想玩得不到，那

0: 然就得做做梦了，谁还没做梦当过公主呢？
1: 哎，你看，真要是让你当公主，我估计迪士尼公主是首选，不会有第二个。
0: 那当然啊、不过在迪士尼公主里面，好像有一个公主更受欢迎。
1: 谁啊？
0: 就是花木兰。
1: 哦，她是咱们东方的一个
0: 公主。
1: 对，那花木兰呢，作为迪士尼也是最受欢迎的公主之一了，
0: 嗯，
1: 对吧？
0: 你看她武功高强，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她很坚韧，代父从军，
1: 嗯，
0: 而且在拯救国家这条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花木兰她所展现出的那种女性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女性的力量，我觉得也是现在女生们所特别向往能够得到的。
1: 对，也是愿意去呈现出来一种公主的新的形象，对吧？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迪士尼公主到底有多少位？
0: 不知道，
1: 十几位是有的。
0: 哇，你连这个都了解？
1: 那必须，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公主，我得做做功课呀，对吧？这些公主的性格你看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木兰，那就是一个非常性格鲜明的这样的一位公主。
0: 刚毅勇敢。
1: 对，不过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纯真可爱，而且勇往直前。
0: 是，和我一样。
1: 但是一开始啊，这迪士尼公主的人设其实她并不是这样的。
0: 那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刚刚问世，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应该是看过的，它是开创了动画长篇的先河。
1: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后来的白雪公主了，因为37版的白雪公主确实是太难看到了。
0: 哦，
1: 对吧？然后一直到后来2013年啊。哒滴哒哒滴哒，冰雪奇缘上映了。哒滴哒，是的，这部动画片告诉我们，公主不只是公主，她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
0: 而且她还可以扔雪花。哇，公主就上线了。
1: 哎，你这个哇，这声音特别公主，对吧？
0: 是吧？
1: 你看第一代迪士尼公主是什么样的？她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白雪公主，
0: 嗯，
1: 是1950年《灰姑娘》里面的灰公主，
0: 啊，
1: 是1959年当中的
0: 睡公主，
1: 对，睡美人，这是第一代迪士尼。因为当时呢还是在男权社会下，对吧？她是一种当时那个社会的女性形象的缩影。
0: 那个时候女性形象就是有点傻，
1: 嗯，
0: 然后确实也都挺漂亮，挺白，确实也都甜甜的，挺可爱。
1: 就有影评人就说啊，说实话，这个白雪公主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有些无聊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她的存在意义呢，仅是用来推动其他角色采取行动，自己却不主动行事的。
0: 哇，你看这花儿好美。
1: 哎呀，好傻呀。
0: 哇，这些小鸟都围着我，好好。
1: 你看那个时候
0: 大自然的神奇。
1: 行了，
0: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就是他们很符合当时那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标准，什么呢？就是纯洁虔诚啊，然后善持家务，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反抗之力。
0: 我要许一个愿望。
1: 哎，行了，
0: 我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遇到那一个帅气的并且非常爱我的白马王子。
1: 哎呀，
0: 虔诚吗？
1: 哎呀，
0: 纯洁吗？
1: 对，这白雪公主啊，在当时你看她面对这个皇后的追杀，是吧，只能选择出逃
0: 啊。不要。
1: 灰姑娘呢，就是被这个继母虐待，
0: 只能够逆来顺受。
1: 对，但是呢，人家还会盲目的乐观的唱歌呀，来安慰自己呀。
0: 对呀，我是乐观的，我是坚强的。
1: 哎呦，我天哪！睡美人呢，在年幼的时候啊，她是被父母订了婚事的。

0: 当得知啊，她要嫁给从未见过的人的时候，只是默默的哭泣，并且选择接受。
1: 对对对，张小白刚提到的，你看，无论是这个有着纯正王室血统的白雪公主，还是温柔善良的灰姑娘先帝公主，还是爱幻想的睡美人爱露公主，其实她们的性格都很相似，温柔美丽，但是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任何的反抗精神。
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公主啊，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聊公主梦，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泰德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公主梦的话题当中。
3: 嗯
2: 啊，跳糖公主，
3: 哎，
2: 要说啊，我们说到的第一代这个迪士尼公主，像什么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这些形象，你喜欢吗？
3: 我小的时候挺喜欢的，现在其实没那么喜欢。为什么呀？就是感觉好像这些
2: 公主精神是吧，
3: 就是少了点自己的意识。
2: 对，所以你看后来就出现了二代的这个公主，你像89年的时候推出了小美人鱼，
3: 我喜欢，
2: 然后91年的时候推出了美女与
3: 野，我的 darling 们，
2: 你是忘了自己是在逃迪士尼公主了吗？
3: 不好意思，马上公主上身。
2: 哎呀，这小美人鱼啊，这艾丽尔她就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是吧？
3: 是的，我也很勇敢。
2: 你看贝尔公主呢，就是很智慧，
3: 我也很智慧，
2: 喜欢读书。
3: 嗯，
2: 你怎么不说了？
3: 我不好意思说假话。
2: 然后你看这个茉莉公主呢，就很独立很勇敢。
3: 我也是很独立很勇敢。
2: 哦，是吗？
3: 是啊。
2: 哦，我的公主。
3: 哦，说回公主啊，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风中奇缘》当中有一个保加康帝公主
2: 啊？
3: 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族群。而花木兰公主呢，那更是保卫家国，证明了自己。
2: 对，你看这个时期的公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历代的公主们就更加的独立了。
3: 是的，更加独立，更加向往自由了。
2: 嗯，
3: 你看2009年那个时候，公主和青蛙；2010年的时候，长发公主；2012年勇敢传说；2013年火遍全网的冰雪奇缘；2016年还有海洋奇缘莫阿娜公主。
2: 对，新世纪的公主们也是展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冰雪奇缘的上映啊，应该说是毫无疑问是迪士尼近段时间来非常非常巨大的一次成功，对吧？
3: 嗯，
2: 它打动了太多的观众了，也是成为了迪士尼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3: Elsa 呢更是被很多人所推崇，就她那首大热的 Let it go Let it go 啦啦啦啦啦啦，
2: 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角色，对吧？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那个文具上、书包上啊，全都是这两位公主的形象。
3: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公主不再需要被王子拯救，甚至在被塑造成了黑化的反派，真爱之吻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开启不一样的精彩。
2: 嗯，新世纪的迪士尼公主们也是代表着当代独立女性的形象，无论是一心只想创业的迪安娜公主、勇敢美丽的乐佩公主，还是骄傲不逊的梅里达公主，她们都有自己的梦想还有独立的人格。
3: 是的，还有那个海洋奇缘里面的莫阿娜公主，她来自南太岛国的波利尼西亚，她也不再像以往的公主需要什么完美的身材，甚至连爱情都不需要。电影当中啊，她就只有一个伙伴摩伊，还是一个画风粗糙的彪形大汉。身为酋长的女儿，她呢独立勇敢乐观坚强，为了拯救族人踏上了海上探险之旅。
2: 是，这迪士尼啊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公主在拯救世界的时候其实好像也不那么需要爱上每一个出现在她世界里的男性。
3: 哎，对对对，有趣的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一点，在电影当中无敌破坏王里面，
2: 嗯，
3: 也被

0: 串的14位公主们集体吐槽，说是不是人们都认为只要有个大只的强壮男人出现，你的问题就都能够得到解决啦。
1: 你看迪士尼公主们从傻白甜也慢慢的学会了独立，然后向独立女性的角色转变了，也代表了当今女性的力量的崛起。
0: 嗯，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女孩，现在的姑娘们都有一个为之所向往的公主梦了。
1: 嗯，你看摒弃了那些华服王冠啊，迪士尼公主们展现出来那种独立自由勇敢，非常鼓舞每个女孩子。
0: 是的，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公主形象，它都是那一个时代的隐喻的一个原型，也是很多成年女性内心当中仍然有梦想的一个属性。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也代表着一些潜能，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可能性。
1: 嗯，
0: 因为公主她就是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没有绽放真正的自己，她还在不断的成长。那公主踏上旅途的时候，永远是有一点点依赖，有点脆弱的，但是她心里其实有着巨大的独立自主的潜能和渴望。
1: 嗯，
0: 包括过去我们知道的童话世界里面的灰姑娘，其实终有一天她也会绽放自己，整合自己，成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生。
1: 哇，赵小棠，你真的是对公主这个角色是深有感悟的。
0: 因为我就是公主啊。
1: 你在认真思考的。
0: 我不是感悟，不是思考，是因为我就是。
1: 好好好，跳跳糖公主殿下。
0: 我感觉有点女巫了啊。
1: 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塑造这些公主形象啊，一直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暗示作用。她在暗示我们去接受挑战，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找到自己的生活。
0: 嗯，
1: 这是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朋友们也是一样的，说不定他们真的有一个骑士梦，有一个将军梦。
1: 嗯，
0: 那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只有发展出自己的丰富的认知和对于自我的肯定，才能够逐渐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完整部分。其实公主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她的可爱呀，她的美貌呀，更在于她是终于勇敢地走进了森林，终于勇敢地可以去探险，终于是经历了曲折的人生，也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呀、阴暗呀、嫉妒呀、依赖呀。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0: 倾向，以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经常归外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渴求他人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你可以不是王子，但是一定要把我当做公主，
1: 你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
0: 哎，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公主病。
1: 对，公主病啊，指一些自信心过剩，要求获得公主般待遇的女性。这公主病呢，大多数一些都是未婚女性，是吧？
0: 只是大多数并不指代每一个人啊。
1: 啊，他们从小啊就受家人过度的呵护，心态呢依赖就成了一种病态了。就表现着娇生惯养的，无理取闹的，有问题呢常归一些外因，然后缺乏责任感，然后这种特征的男性呢被称为是王子病。
0: 公主病、王子病，那实际上呢每个女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起来不一样。你看啊，从独立自强的女汉子到大小姐脾气的公主病，我们呢是分为了五个级别，并且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测试了一下大家的公主病的一个程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到底谁都有公主病呢？
1: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来给自己打打星，一共是五颗星。首先呢，公主情怀是一颗星
0: 啊，公主情怀一颗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公主病的内容啊比较少，然后患公主病的概率比较低，但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看，一颗星的小伙伴，这个公主病程度比较低，学习和工作生活相对来讲很独立，并且呢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先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抱怨或者盲目求助，具有足够的自信去解决问题。
1: 哎，那具体的表现是呢，对于别人的帮助还有关心心存感激，
0: 不错。
1: 哎，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再有呢，就是即使脾气不太好了，也会尽量的去压抑一下，避免自己过分的情绪化影响别人了。
0: 是的，还有就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个做人做事儿啊都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亲人都是如此，不会有过分的要求，这多好啊，完美人设。
1: 哎，拥有这颗星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照顾别人，关心他人，能为你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啊，打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啊，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太过理性，容易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此以往呢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点损伤。
0: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自行，尤其是姐妹们，大家可以来自行看一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类，要不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改善呢。另外，公主情怀两颗星啊，这部分伙伴呢是有44.54%，接近一半了，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两颗星的小姐妹有着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希望自己能够像灰姑娘一样变成公主，备受呵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为众人的中心。但是内心深处呢是能够认清现实的，也懂得那种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1: 那拥有两颗星的朋友们，他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就是不喜欢别人啊当面提出自己的错误，但也可以接受，并且呢能够改正。再有呢，就是虽然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但是呢也会为了和他人有共同的话题而去了解别人的兴趣。你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部电视剧，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乖乖的回家偷偷的把电视剧给补回来，然后呢再和大家共同建立话题。
0: 有心了。还有一种表现啊，就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求助他人，偶尔呢也会偷下小懒让别人帮助自己去解决。
1: 拥有两颗星的小姐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认清自己是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的优秀品质啊。
0: 那缺点呢？
1: 缺点就是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偶尔会让人迷失自我，认不清现实，对于找到理想的伴侣多多少少有些困难。
0: 两颗星就开始有些困难了，我十分好奇五颗星可怎么办。
1: 我们先来看看三颗星。
0: 你看啊，公主情怀三颗星的小伙伴呢有12.88%，这部分群体他们有些不想长大，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像一个公主一样被人呵护和照顾，无忧无虑的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得到别人的呵护和照顾之后呢，
1: 对别人特别的坦诚，有一份真心在，理解你的人愿意和你做终身的朋友。
0: 注意，
1: 对，
0: 你看，尤其是一旦陷入亲

0: 密关系，过分享受这份关系所带来的安全和呵护，那不自觉的就会强化自己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从而就会引起公主病。那时间久了，对方就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害怕，甚至我想要逃离你。
1: 哎，再来看看这四颗星啊，这拥有四颗星的小伙伴呢，只占到了2.32%，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他们内心深处呢，有点抗拒长大这件事儿，希望自己永远被所有人呵护和照顾。

0: 位置，
1: 只有坐在这
0: 里
1: 我才吃得香呢。
0: 对，
2: 哎呦，
0: 哇，你模仿的好像啊。
2: 啊，这就像了
0: 啊，
2: 这还没有发挥呢。
0: 哦，一会儿没事等着你发挥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邀请张小白来给大家现身说法，来感受一下公主的魅力。
2: 哎呀，
0: 各位，咱们下个路口见啊。
2: 忍住。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堂主情怀四颗星的表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众望所归的五颗星了。
2: 那就是妥妥的公主病了啊！那这一部分的小伙伴呢，占比就非常的低了，只有0.85%。
3: 是的，这部分公主们通常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公主般的待遇。
2: 我就是公主。
3: 对，认为自己先天就是优于他人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应该享有特权，不管是处于何时何地，他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地渴望别人的关注和照顾。
2: 公主驾到，全都起开。
3: 你这是谁的台词来着？安琪拉？
2: 不知道，就是挺流行的。
3: 嗯，
2: 你看这公主病五颗星也有一些具体的表现。首先第一个，会通过撒谎获得他人的好感，害怕被忽视。
3: 完了，我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对上了一个人。
2: 哦，
3: 你怎么这个眼神看我？
2: 咱俩这样好吗？
3: 好不好不好。接着来说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出门逛街。你这个公主，拿捏的也是
2: 有点讨厌了，
3: 劲儿劲儿的啊。
2: 再有啊，就是对奢侈品有极大好感，
3: 嗯，
2: 习惯呢就购买超出承受能力之外的一些商品。
3: 而且他们通常脾气还挺大的，不顺心的时候，喜怒无常，一旦身边没人的时候，自己这生活就会变得很困难了。
2: 当然了，这拥有五颗星的小姐妹们，各位公主们也是有优点的。就这一类人群啊，往往会更自信更乐观，让你获得能量啊，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哎，我就去做了，大胆的去尝试
3: 啊。这跟四颗星都是同样的，缺点呢就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了，那你很容易交不到朋友啊。而且我估计你在职场啊，或者在其他的亲情环境当中，会影响你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过分追求不适合自己的物质，或者乔装自己没有的品质，也很容易让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一旦受到很大的打击，很有可能这性格上就变得不一样了，情绪上就容易郁郁寡欢了。
2: 哎，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一颗星到五颗星的对照啊，我们就知道了该怎么摆脱这公主病了。
3: 怎么摆脱？
2: 首先你得接受自己的缺点呀，你得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吧，不能老是依赖着他人。
3: 嗯，
2: 还有不光是不能依赖他人，你还得为他人着想。
3: 是的，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

0: 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焦虑，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憧憬啊，或者逃避啊、掩饰啊，都不对。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下去，它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1: 嗯，
0: 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缺点，逐渐的才能够认识到完全的自己。
1: 来吧，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梦游大世界说，什么什么公主，我可是我的人生女主，我是大女主。
0: 哎呦，那说的真是，谁还不想成为大女主呢？不得不说，这公主梦做起来啊，确实是挺美的。
1: 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是用到了一个近期的社会热梗，就是公主请怎样怎样，对吧？那接下来，我就勉为其难，让各位公主殿下们好好享受一下。
0: 哦，你怎么让公主殿下享受一下呀？
1: 你呀，就想象成自己是公主。
0: 我本来就是公主。
1: 哎，公主，请起床。
0: 啊，
1: 这是早晨发来的问候，怎么样？早八是每个大学生、每个上班一族的痛吧？
0: 关键是你得让我怎么能起床？
1: 从这个温暖的被窝爬起来，那确实是人生难题，对不对？不妨将自己想象成精明能干的公主。
0: 啊，我知道了，相当于你在分享一套公主生活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还可以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像公主。
1: 你就想象，这国家离不开你啊，上上下下的事儿全都寄于你身上，这如此重要的角色怎么能够睡懒觉而耽搁时间呢？
0: 你说的对，公主是不可以赖床的，我还得去处理国家大事呢。
1: 是的，公主请起床。
0: 好的，没问题。
1: 再有公主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现在时刻16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16: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17: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
15: 老王当了领导，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16: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17: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16: 嗯，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17: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16: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15: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18: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得好看点你带出去又有面子吗？”“
15: 啊，停停停停停停，说重点。”
16: 3700。闺蜜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15: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16: 啊，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15: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16: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15: 说出氧气的四种制作方式，
16: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15: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16: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5: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16: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15: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16: 1000起。”“
15: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16: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15: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19: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20: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21: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16: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
22: 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17: 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15: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多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16: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17: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16: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15: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
22: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17: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22: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17: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
20: 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17: 为什么呀？
20: 你没有智商，也没有勇气。
17: 不会呀，上次我们在船上划船，船翻了，我可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你的呀。
20: 就算你有勇气，可是你也太笨了，没智商。
17: 怎么会呢？你以为船是怎么翻的呢？是他自己翻的吗？放学回家，老王问儿子，今天都上什么课了呀？
20: 历史课。
17: 哦，那我问问你，中华历史多少年？
20: 5000年呀。
17: 儿子刚说完，老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就5000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怎么现在还5000年呢？
20: 昨天去吃烤鸭，大头隔壁桌坐着一对妇女，女生看起来是高中生，烤鸭刚上来，大叔就一直帮女儿卷着饼蘸酱，嘴里还说呢，
17: 多吃点多吃点。
20: 大头被感动了，心里直接感叹说，真是中国好父亲啊。只听大叔自言自语地说，
17: 哎，多吃点就吃成个大胖子了，就没人追了，你就可以安心地学习了。

0: 房产销售，对方说道：“大哥，买别墅吗？只要200万起。”
1: 老王心想，要是说买不起吧，当着客户的面多丢人呢。于是他灵机一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出门太急，你看我没带零钱。”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 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来谈一谈关于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被坑的情况，就是被踩的一些坑。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跟朋友们说起了一些啊，一个是设计规划的坑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过度收纳的坑，还有阳台盲目打通的坑，还有慎选开放式厨房的坑，还有就是这个飘窗随便砸这样的坑，包括水电改造方面的坑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建材啊，在这个选购当中所需要避开的一些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家居装修当中需要避开的一些坑。这个施工细节也要避坑啊，这个施工细节里面的避坑呢大概有15条。一个，防水要做48小时避水测试啊，这个防水这块呢确实很重要啊，你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没有做好，那么一旦漏水你就会渗到下面一层，那这个造成的损失可能也不会小，有些时候造成的损失可能还很大，所以防水要做48小时避水测试，要提前联系楼下的邻居检查是否渗漏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个瓷砖呢，要这个强压地铺砖，这个强压地呢就是这个先把地板铺好，然后呢再做墙，这就是强压地。强压地之后呢，这个防水效果会更好，因为毕竟呢这个铺瓷砖的地方啊，一个阳台啊，一个厨房啊，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那卫生间厨房阳台这些地方都是要防水的，所以强压地呢它就会更好的防水啊，而且呢缝隙呢不容易积水。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避坑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卫生间的门口要做止水坎，为什么呢？因为卫生间的门口啊，这个比里面稍微高一点呢，这个呢就是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卫生间的门口啊，你做了止水坎以后，万一水有点多漫出来了，那么有止水坎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水止住，如果没有止水坎的话，它直接就流到这个卧室啊、客厅啊等等的地方去了。因为有些人家里面可能卧室里面带卫生间的，还有就是客厅带卫生间，一般双卫的比较家里面比较多双卫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水一旦流到，你比如说木地板呐、这个包括复合地板啊，如果水一旦浸泡进去以后，确实就非常难弄了啊。这是这个防止这个水外溢的啊。还有这个吊顶拐角用 L 型整板，这个直角处开裂率呢就会降低90%，因为这个 L 型的这种整板呢它不会什么开裂，就是说你两个拼接的话，拐角的地方两个拼接非常容易出现开裂，那一旦开裂以后就一道缝子，而且你说你把它重新再修一下，过两年它又开缝子了，所以它这个开缝是就是它因为是拼接型的，所以它开缝是难免的，因为拐角的地方嘛，所以直接做成这种 L 型，那么它就不会开裂了。还有你要腻子呢要这个晾干再打磨啊，有些人家呢这个腻子呢没晾干然后开始打磨，打磨以后这个墙不光，然后呢这个而且容易起泡啊，这种就没打磨就开始这个干透，就开始刷漆啊打磨啊，这个肯定会起泡的啊。还有就是厨房的阳角

要做这个海棠饺，厨房羊角要做海棠饺。这个海棠饺呢，美缝之后呢会更美观一点啊，不要用一些廉价的这种护脚条。还有瓷砖空鼓率要小于5%，这个呢瓷砖空鼓率这块呢就是敲一敲啊，重要的地方敲一敲，弄一弄，看一看啊，重点要检查窗户周边和这个墙砖的顶部啊，这些地方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这个新风

这个石膏板的这个接缝微型处理啊，要填缝更饱满，然后呢防止后期的这种开裂啊。这个微型和那个 L 型差不多啊。还有就是地漏装回字形的排水，这个坡度呢是大于等于3%，积水问题呢就会很快解决啊。这是地漏的问题。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里面学问很多啊，你稍不注意就踩了坑了啊，真的是。燃气管道别包死，因为后期燃气管道还要处理的，所以说你包死了以后很麻烦啊，尽量要留检修口，否则通气验收什么玩意儿的都通不过啊。还有就是烟道要装止逆阀，烟道装止逆阀这块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装止逆阀的话，它这个别人家的烟就窜到你们家去了，所以这个贴瓷砖前呢要预埋啊，防止邻居的油烟倒灌。还有呢就是窗帘盒要留足尺寸，单轨一般是12厘米，双轨是20厘米啊，电动窗帘呢要增加5厘米。这个呢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电动的窗帘更多一点啊。还有就是每缝前清缝要彻底，就说你要弄干净，彻底弄干净，你要不弄干净的话，后期弄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很快就发黑发黄啊，发污啊。那么这个水泥渣清不干净会黑边啊，所以这个美缝也是很关键的啊。那么还有就是验收维权要避免的10个问题。一个，签合同要注明材料品牌，要写清型号规格，防止离轨材料。就是说你说哎，我们弄个什么样的，我们弄个实木的吧，然后呢最后品牌不对，或者是你说我们弄个实木的某某品牌的吧，最后结果型号不对啊。总之就是说他肯定会在你一切能在他那儿利于他不利于你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坑钱啊，肯定是这样的。还有尾款要至少要留10%不付给他，一定要等到验收合格之后再付啊，要掌握主动权啊。那么重点检查阴阳角的这个垂直度，这个呢这个误差一般小于3毫米啊，这个如果大于3毫米的话会影响柜体安装的。还有就是带验电器插座，就是说你家里面插座比较多，现在家里面留的插座确实都比较多，你每一个都要验一下，你不验的话它万一哪个没接好，那或者说它就没接，外面有个罐子里面没线啊，这种情况这个你就正好要用，哎这儿就不行，而且呢弄不好有时候它就是你要用的那个地方它就没有电啊。还有下水管要做排水测试啊，接满一盆水快速倾倒检查是否堵塞。那还有呢就是乳胶漆要晚上验收啊，用手电筒斜照墙面啊，这个波浪纹啊就会无所遁形，如果他要是没给你做好的话，用手电筒斜着一照你就会发现你家墙是花的啊，如果他要做的非常平整的话，你一照它是反光的啊，那非常好。那么还有就是地板铺装后要赤脚走，有异响的地方立即要求返工。为什么赤脚走？因为赤脚它能踩得结实，就是说你的脚和，因为有些人家拖鞋的比较鞋底比较厚比较柔软，它有弹性，等于说做了一个这个弹簧垫一样的。你赤脚走呢会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一踩到地板上它马上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个异响了。那这个时候肯定他没装好，要么下面什么东西没弄对，或者是没弄平啊，或者是他拼接的时候没拼接好，那就会出现异响。如果出现异响啊，你就要求他返工的。还有留存剩余的材料，这个剩余的材料呢，你包括什么瓷砖呐 啊这个乳胶漆要留样本呐 啊还有呢，方便后期修补。啊，其实呢，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啊，在这个后期验收的时候是非常细致的一件事儿。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大面一看挺好的，没问题，然后呢，这个就马马虎虎，然后呢，这个一验收就结束了。但是后期发现，哎呀，这儿也不顺心啊，那儿也有问题啊，总感觉到是，哎呀，这心情弄得很不好啊。所以呢，就是。该我们

的事情，就是该我们验收的啊，一定要严格验收好。那么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个人家明明做得很好，你非要说人家做得不好啊。这个呢，就是一定啊，要把它就是至少让自己啊，觉得这个以后生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啊。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啊。刚才呢，我们跟朋友们谈了很多避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着说，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隐蔽工程要单独留档。所谓的隐蔽工程是哪些呢？啊，这个水电的走位图要刻光盘交给业主，因为这个水电的走位图啊非常关键。如果说他要是不能给你刻光盘，就是说他要拍摄之前怎么做的、怎么走的，要拍摄好，拍摄好之后呢，要交给业主。如果他不能做到，那这个你自己就要必须去做。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半包全包的问题。如果是全包，那他必须要给你做，必须给你刻光盘。如果是半包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你自己找人的，那么这个走位图、水电的走位图，一定要自己把它拍好照片。或者是啊，自己录好视频，存好。一旦出现水电有问题的时候，迅速把这个图拿出来，你就知道啊，水电是怎么走的，怎么弄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个白白的，这个你比如说墙管子在墙里面，你把它切开了，切错了，这样切不对，那样切不对，哎呀，这个墙就一塌糊涂了。包括电路也一样啊，很多电路呢走的时候呢都是。走墙啊，这个一走墙以后，走完之后它是怎么走的，总电路从哪儿过来的，这个你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弄了，一旦哪个地方说哎这地方线断了，这断了之后从哪儿找起呢，就很困难了啊，这个就要注意。还有找第三方监理来进行验收，这个第三方监理呢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你装修完了以后找个第三方监理啊，一次正常专业检测呢也就200块钱左右吧啊，这个比装修公司要靠谱得多。第三方监理他会很认真负责的给你弄好，那你跟他签好合同，然后呢他会很认真负责的帮你把该检测的地方都检测到，因为他第三方检测他内行哎，所以他知道哪些地方他们装修呢啊，三分靠产品，七分在施工。就是说你买再好的东西，如果施工造的不好，哎呀，最后也是一塌糊涂啊。所以说这个白瞎了啊，这个正常情况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合同呢一定要细化，验收呢也不能放松，就是合同一定要细，一定要细到最细的地方，不然等到最后说两人吵起来了，然后呢一说合同上没有这条款，或者说没有具体规定，那这时候他就完全可以不认账了，那是很麻烦的啊。所以呢最好就是提前做好功课啊，提前做好功课，我们这一遍一遍给朋友们说，你提前做好功课了，这个省钱又省工，不会出现什么这个装修做颠倒啦，什么该做这个先做那个，做完那个发现这不对，然后呢包括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提前做地面的时候，你把地面做了之后地面又花了，又这个又那个，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呢，在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啊，装修啊真的是这个大学问，需要朋友们提前做好一切功课，然后呢把你的家呀就装修成一个我们自己理想的一个温馨的地方，温馨的港湾，这是最好的了。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00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聊一下育儿经验和教育的一些方法啊。这个我们之前在曾经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聊过一些话题啊。这个孩子的教育啊，这个一个是要因材施教，还有一个要科学育儿，还有呢温和教育，包括建立亲子关系啊，制定家庭规则啊，适当的放手，还有鼓励孩子学习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这些方面呢都需要家长在生活当中要不断的坚持来做，而不是做一次就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朋友们说的就是要在生活中家长要保持平衡的心态。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呢，家长的心态呢非常重要。保持温和理智的心态，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孩子，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安全感啊。这个避免过度焦虑，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这样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成长环境。一个呢是温和理智啊，个人觉得在这个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保持温和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啊。当我们用理解和耐心去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更容易敞开心扉啊。就像有些家长呢，他总是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与孩子沟通，结果孩子们呢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那么亲子关系呢就变得特别好。还有避免过度焦虑，这个很多家长呢现在目前

前是过于焦虑，反而给孩子带来压力啊。这个很多家长是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问题啊，非常每天都非常紧张，而且呢，给孩子造成这种压力以后呢，孩子呢也变得非常唯唯诺诺，或者说特别胆小，因为他学习的事情嘛，他没有一个保证，不可能说是完全怎么样，所以当他出现成绩下降啊等等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变得非常胆小，或者说变得很敏感。那个这个就是关于学习焦虑的问题呢，应该说这个大部分家长都是存在的啊，除非一些天才儿童啊，那学习就不用管啊，那就是蹭蹭蹭的，就是动不动就年级前十啊，年级前五的这种，那就是真的是家长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操心要少很多。至于说其他的那些同学，相对来说这个家长都多多少少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焦虑。那这个焦虑这个问题啊，其实呢这个真实存在啊，但是不能传递给孩子，就是说你家长可以焦虑，但是不要传递给孩子，把这个信息完全传递给孩子啊。应该说就是说在学习的问题上，让孩子第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绝对是有道理的，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科学的一种方式，一种育儿方式。但是我们大部分家长可能对这个就是不理解，或者说他认为什么德智体，我们现在就看分数。实际上这些东西啊，都对孩子的这个分数，包括他的成长的学习环境和他的这个学习方法等等都有关联。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运动这一块吧，那有些家长呢就是说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学习，但是对运动这块就放任了。过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他可能就因为天天跟自己的孩子看见面在一起生活，他就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啊。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发现，哎，别人家的孩子好像挺瘦，我们家孩子怎么胖成这样了呢？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已经晚了，这个时候再让小孩去减肥这就很困难了，这个时候你再发现他的运动也很差，就是中考的时候要考体育这个方面，那你他跑1500跑不下来，跑50米跑不动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不行，就是只要涉及到运动方面的都不行。这种时候家长就开始着急，哎呀怎么成这样了，你干嘛去了，你为什么不运动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家长呢在某种方面呢就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他可能就是说孩子多一步路他都不想让他走，都舍不得让他走啊，这个到骑着电瓶车也好开着车也好，一定要把他送到学校的门门口口啊，然后孩子进去，哎，这样就行了。平常没有时间去锻炼，也没有时间想着说，哎，怎么让他能够身体健康而不是肥胖啊，根本没有考虑过这问题。小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胖胖乎乎的多可爱呀！你看这个孩子啊，学习也不错啊。那小学的时候，因为小学的时候他这个学习的这个一小孩的这个能力比较正常，他就不会太差到哪儿去啊。但是呢，吃的时候他把胃口吃大了，然后你让他再缩小再减，哎呀，痛苦的一塌糊涂。这里面就会一方面因为肥胖，孩子自己可能慢慢慢慢他懂得美了。他越长越大就懂得美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产生某种自卑，这就造成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障碍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肥胖呢也会影响智商的，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个是尽量要保持的啊。这个要保持，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如果你能坚持住德智体美劳，你就让他均衡的发展，这个孩子慢慢这个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自己要求主动去学习的，而不是像大家想的说，哎呀他肯定不愿意学习，反正就这样了啊，就一定要如何如何，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这个家庭教育的功能问题，这个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言传身教嘛，其实父母的言行举止会深刻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就是你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学的，他就会跟着怎么学，

所以你平常哎，这个也不注意，那个也不注意啊。然后呢，说让孩子一定要如何如何，一定要形成一个完美的人。哎，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因此，作为家长呢，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好榜样。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真的是这样的。这个父母呢是孩子最初的老师，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你幼儿就是小孩从零岁到三岁或者是四岁这段阶段，重要的还是在家里面啊，跟自己的家长还有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些人待在一起，对不对？那从这个四岁开始起，慢慢才开始进入幼儿园，然后慢慢开始进入学校。那实际上呢，最重要的这几年你已经给他做了一个榜样，是好的榜样还是不好的榜样，我想作为家长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的一言一行，说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说，哎，你看他们俩这父子俩很像，或者母女俩父女俩，你看多像啊，多像啊。你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的一言一行就潜移默化当中就已经影响到了，完全影响到了孩子，就是他就完全跟着你学的。所以这个作为家长，这个言传身教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些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也是的。那很多家长说，你看我这孩子，哎呀，晚上不睡啊，早上不起啊，起也起不来，你说作为一个学生这怎么得了啊？而实际上呢，家长作为自己来讲呢，晚上刷手机刷视频，然后不停地看不停地看不停地看，看到十二点一点甚至是两点，然后早上也起不来。哎呀，我的这个网上看一些视频，有些小孩，这些自律的那些小孩，都是早上起来叫家长起床，赶紧起来，你要送我上学了啊！这样的孩子也是大有人在的。这样的孩子你说多乖啊，可是碰见那样的家长，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然后呢动不动还怪孩子啊，你看你学的这样子学那个样子怎么怎么地，这你说真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包括学习习惯的养成，这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慢慢就形成的啊。然后这个很多家长总是怪孩子啊，孩子不听话，不爱学习，不爱这样不爱那样。其实作为家长，哎呀，真的是这个不够格啊，不够格。还有这个要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这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呢，就能帮助孩子能够思想健康。也就是说，其实小孩的健康它分为两部分的，不是说我们简单，第一部分是身体健康，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思想健康。就是说他思想情感健康身体健康，这才是真的健康。有些小孩身体很健康，但是呢思想不健康，这就涉及到一个德育问题。所以德智体美劳这几样哈，就是说如果真的作为家长，你要是时时刻刻盯着这几样，让他就按照这条路去发展，真的我就不相信一个孩子就真的能叛逆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就能就是就不听话，或者说能怎么样，能到什么程度。但是作为家长往往是完全缺失，在很多方面都是完全缺失，只注重学习，或者是就是完全是想当然，就是你啊，你小学都学得好好的，到初中怎么就不行了啊，你初中学得好好的，到了高中怎么又不行了，总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哎呀，真的是对于这个小孩的这种健康成长啊，起到的没有起到一点一点好的作用。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2: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超级育儿师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问题，还有就是家校合作问题。家校合作呢，是育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与老师的沟通呢，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需求。这种互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及时调整教育方法，还能为孩子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一种支持啊。这个沟通呢，这个一个是沟通，要沟通学习情况，就是说定期与老师沟通非常关键啊。你定期沟通了以后呢，你就能够了解孩子最近在学校都在干什么啊。这个老师也会告诉你说他上课是个什么状态，包括他的作业完成情况如何。如果说你这个作为有一些家长的话呢，可能比较忙啊，没有时间去管理孩子的学习问题，那这个跟老师沟通就非常关键啊。如果你特别仔细，就是对孩子的这个变化特别敏感，那相对来说呢，沟通可以少一点。但如果你不是那么太敏感，而且呢，对于孩子的学习各个方面，可能处于一种就是完全靠学校的这种状态，那么多沟通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要提供教育支持啊，这个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合作呢，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这种教育支持。那比如说啊，这个根据老师的反馈调整家庭作业和学习计划，这样呢孩子在家也能够更好的巩固知识。此外呢，参与学校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让孩子感受到家庭与学校的紧密联系。这个就是家校合作这一块儿哈，就是说可能作为老师来讲，他是特别希望

因为我们这个我也是家长，到经常去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经常就说，哎呀，要家校合作啊，家校合作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很多家长呢，他处在一种很茫然的状态，他心里面也很着急，也很焦虑，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气儿没地方使。然后呢，经常孩子考不好以后呢，第一怨孩子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怎么怎么地。第二说老师，哎呀，水平太低了啊，把我的孩子教不好，等等的。那你这个就说一个班级里面，比如说50多个孩子或者60个孩子，那他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你都能怪老师吗？这个是肯定不太合理的啊。就是说他这个老师他讲的课基本上都差不多的，当然有些学生呢可能是这个补课啊等等的，可能有些学生的这个智商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这个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但如果说一个孩子比如说这个正常考100分啊，那个好的98、99啊，这个差的80多啊，70多，但是你的孩子考10几分、20几分，那你说这个东西还能去找老师或者说怨谁呢？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孩子不愿意学习，第二你的这个家长的监督也不到位，那你说能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家校合作很关键，但是呢不能完全放在把指望学习说小孩的学习一定就指望家长那个指望老师了啊！如果老师不那什么，那就完蛋了啊！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就是埋怨这个学校，说你看留了作业让家长去批改怎么怎么地。其实呢，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监督作用。你很多到了初中二年级、三年级，你很多家长你能批改得了吗？那些作业你根本就，你数学、物理、化学这大部分东西，英语你根本就批改不了，除非是高知分子，也就是说至少你得，本科完完全全的一本四年念完，然后呢，如果能有研究生的那水平，那你可能能批改；如果没有研究生水平，你可能早把那都忘的了，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是去批改呢？其实就是起一个监督作用，就是你要监督他写了没写，他认真写了吗？写的对不对？现在好多作业都是带答案的，你把答案拿在手里面对着看看，他到底写的对不对？其实就起着这么一个监督作用。一个老师，你说一个班50多个孩子60多个孩子光批改作业，你说啊，假设说每人做了10道题，这批改至少2-3个小时吧，对不对？各个人错的都不一样。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为了杜绝抄作业，所以他每一次那个老师特别认真，而且就是数学老师特别认真，每一次把班里面相同就是错的相同的人全部拎起来，你为什么跟他错的一样呢？这个，但是正常哈，我跟你说哈，10次当中有9次都是绝对是抄的，只有那10次当中可能只有1次是俩人正好错的一个样啊，就是错成一样的了。这是就是1/10，10%的概率，90%的概率都是抄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作为家长，你就不应该这个负点责任嘛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就是说每个孩子啊他都是不一样的，有些艺术细胞比较强烈，比较天赋比较艺术细胞天赋比较好，绘画呀音乐呀舞蹈啊等等的，那有些呢就是学习理科比较强，有些是学习文科比较强，所以在这种天性方面啊，家长呢要学会观察，千万不要死板说以后数理化好找工作，你就得学数理化，那个文科你就放松一点，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文科强，你非要让他去学理科，哎，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这个是很多时候啊真的就是家长的无知啊造成好多资源的浪费，就是这个小孩的浪费啊，他本来也许他可能能跑步能跑个名堂出来，但是你就不行，跑步能干什么，你就去学习啊，所以这某种程度上真的是造成一部分的这个资源的浪费。所以在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尝试不同的这种创意，然后呢让孩子们自信健康的来成长。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超级育儿师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 90.2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 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

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

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哈，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 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是，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

0: 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

0: 也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
1: 陪伴万家灯火。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欛逛街， 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中。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啊，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她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她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她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她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

0: 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儿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4: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那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

啊，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次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细劳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

0: 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感谢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0: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0: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1: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2: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3: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4: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5集，
10: 焦少成此言非虚。白区部点工作室，1945年8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9月由中共西北局领导亲自部署，在陕西关中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我党秘密据点的工作。它既是军事工作、情报工作，又是统战工作，后成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为解放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1: 拜托，我没有他这个干大，他害得我寝食不安，性命堪忧，两码事，我清楚得很。杀不了他，大刀就会砍到我的脖子上，杀不了他，我就是制止100个共党在关中期限起事，也还是个下地狱的结局。
12: 那是昨晚之前，傻瓜，我怎么会不管你，不保护你呢？
11: 少来，没事的话，我出去敦促刺王行动去了。
12: 我要给送你的青铜佛配个底座，然后再送你，来个完璧归赵。
10: 黄子红听着都觉得可笑，但还是依着他。两人在院子里的杂物堆积处寻见齐天意摔碎的青铜佛底座的碎渣，以便按图索骥配个完整的底座。好半天才找到几块，两人便拿着碎渣到街上去找古玩店对人，查询底座的来龙去脉。街上的陶瓷店、古玩店统共没几家，转角楼下的古玩店老板提供了信息，说之前有个青年曾拿着个底座让他做同样的底座。经陶器店老板描述，确定那人是齐天意。黄子红不动声色，焦少成不怀好意，故意吃惊地问：
12: 不是吧，子红，你丈夫是共产党？
10: 黄子红心下一惊，他刚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正是这个，但他却假装平静地反问：
11: 那你老婆、你家人也是共党喽？
12: 看咱这一行的，话不能乱说。子红，咱们得先拿到那个无座青铜佛。
11: 对啊，快去找你老婆。
12: 可东西已经被我爸又要回去了。
10: 两人懊恼地往回走，殊不知此刻烟雨楼的烟雨露包厢里，青铜佛早已一手又回到山丹的手上。焦少成回到警局办公室，发现又有一封电报摆在桌上。中共被捕而叛变的人供出，陈家傲为中共地工。焦少成忙又喊来黄子红，无语地将电文递给他看。黄子红道：
11: 很明显，陈家傲是被故意出卖的，我们有内鬼。
12: 正确。
11: 会是谁呢？齐天意。
10: 黄子红的再次大义灭亲，大出焦少成所料。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不一般，前途无量，以后铁定会成为自己升迁路上的绊脚石。可是他昨晚还只是自己的胯下之物而已啊。这样想着，他转出办公室，握住黄子红的手，宽慰他道：
12: 坚强点儿，子红。
11: 我还没有那么脆弱，我提议立即监控齐天意。
10: 黄子红抽出手去，斩钉截铁道。焦少成望着一阵风一样走出去的黄子红，竖起了大拇指。黄子红回到自己办公室，泪水潺潺而下。他觉得自己真的得与过去说声再见了。他曾是那么眷恋他和他的青春，眷恋着他们的过往，但是晚了，完了，一切都不可能了。从昨晚他的魔鬼冲动开始，一切似乎已经不可逆转的要画上句号了。他为自己的罪错而悲痛，为自己昨晚的贪婪放纵而羞愧。他既然已经错了，对不起齐天意了，那他还再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去玷污他，与他共度余生呢？他已经不配了，永远，永远。对，对，将他当作敌人，才能破解他今后与他的尴尬。不，黄子红想，是他已经不知不觉变成自己的敌人了，他才不得不把他当作敌人的。他有错吗？有错吗？有吗？他发现他还在内心为自己辩护。好在无论如何他已经做出了选择，虽然很艰难，虽然大逆不道，但已经做出了。于是他立即吩咐赵剑锋监控齐天意。赵剑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深知事关重大，看他脸色难看，目光决绝，就没敢多嘴，有些不得要领的机械地答应着出去了。陈家傲是共产党的消息使得原本吃醋中的胡志坚惊诧莫名。他深知如果中统地方站的主任陈家傲是共产党，那么长期与之联系的齐天意也难脱干系，难以洗白，极可能也是共产党，因为齐天意很可能就是。

0: 背着他指使陈家傲发情报的人。果真那样的话，那齐天翼这段时间跟着自己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难道他是共产党的内应，在协助甚至指挥着共产党营救倪百人的行动吗？想到这里，胡志坚不觉脊背发凉，不敢再想了。他决定立即行动，牺牲午休时间提审陈家傲，并叫上黄子红一起审问。可是陈家傲始终不能确定给他发报的人是谁。胡志坚终止审问，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口才，对黄子红说：
1: 子红，你得相信一个残酷的事实，齐天翼身份很可疑。
2: 胡主任，您的聪明用错对象了。
0: 胡志坚欲拉着黄子红去焦少成那里寻找支持。黄子红道：
2: 拜托，不想见那个人。另外，顺便告诉你，请不要随便在我的名字前去掉姓，咱还没到那一步。
0: 胡志坚气得要死，独自朝焦少成办公室走去。焦少成听了胡志坚对齐天翼的看法，很意外，也很得意。他拿出青铜符开启秘密的电文说：
3: 那这个就是齐天翼亲自发来的咯。可电文显示的来自胡宗南之手啊，我的胡老弟。
0: 胡志坚也被弄懵，他反复研究着被译出的电文，恨不得从电文上抠掉显示胡宗南部队内部的消息。他无比丧气，如坠五里云雾般离开焦少成。焦少成忙喊：
3: 哎，电文，你得将电文留下。
0: 傍晚，康家店道上，韩夏春被吴子山烧着往景泰家赶。突然，拐弯处闪出几个头裹白羊肚手巾的彪形大汉，朝他们开枪。胡子山眼疾手快，拔枪还击，砰砰几枪，大汉竟没再恋战，撤退了。韩夏春被乱枪打飞了草帽，吴子山回身救助，两人转移到安全地方。韩夏春问：
1: 枪法不坏，谁教的你？
4: 兰芝教的。
0: 吴子山即兴撒谎，说起兰芝儿，他眼里就闪着火花。韩夏春将信将疑，两人到了景泰家门口，吴子山停下车子说：
4: 不行，我背不住了，现在要去看望兰芝儿。
0: 然后不由分说地撑稳车子，转身离开。韩夏春巴不得他早走，看着他走远，谨慎地抬头去看院子墙头上的砖头摆放的情况，确认无危险后，才小心地去敲门。景泰迎接他进去，韩夏春当即决定让景泰和他家人离家躲几天。两人抓紧时间吃饭，同时出门。景泰在院门口与妻儿依依不舍地告别，妻子将倪百人赠写的幸福之家书法交给景泰，景泰一下子流下泪来，道：
5: 心霞，幸亏达和妈走亲戚了，你和孩子千万千万小心点儿啊。
0: 两人拥抱在一起，到了村道口，景泰又与韩夏春依依不舍地分开。景泰让他上车先走，可看着韩夏春艰难骑车的样子，景泰改变了主意，捎着韩夏春飞速朝吴村方向而去。车子刚消失在视线外，那几个彪形大汉就朝景泰家飞奔而去。彪形大汉们赶到景泰家门前，将四合院合围，为避免误杀，他们在村中抓到一个人问：
3: 这是不是大陆乡乡长景泰家？
0: 那人点点头，他们还不放心，又抓到另一个人问。得到相同的消息，为首的一声令下，早有人越墙而入，从里打开院子，为首的带人冲进，见人就射，杀死了景泰媳妇儿和他的两个十岁左右的儿子，却没见到所谓的敲竹客和重要的人。赵建峰做贼心虚，忙伪装现场后逃之夭夭。吴子山满怀希望地来到金凤巷，却扑了个空。 兰芝儿去山寨了，他便要强行去骑金凤向后院马厩里的马，以便去金宗山找兰芝儿。年迈的活活牙饲养员老于不同意，吴子山拔出手枪扬言说：
6: 老伯，你擦亮眼睛看看，我是你们寨主看上的金龟婿呀。
0: 老于是带过兵见过世面的人，当年也曾名扬一方，后因染上大烟而成了破落户，从此消沉，以喂马维持余生。他并不多看吴子山一眼，而是不冷不热地说：
3: 不会是你，我们家寨主美得不可方物，他眼头高嘞，他最讨厌牙齿不好的人，我看你牙黄如屎。
0: 吴子山听他说话用语，知道大有来历，却不免气道：
4: 你找死呀，可我不想在入主山寨前惹人。
3: 小子可交也，给你马。没有我这马呀，你连山寨门都进不去。
0: 吴子山道声不屑，打马朝九宗山方向飞奔而去。老马识途，很快冲到山门。把门的山匪见着熟悉的额头有黑点的白玉龙马，忙打开寨门，山呼：
7: 欢迎贵客。
0: 吴子山心下快意，打马飞上山去。其实山寨大厅灯火通明，兰芝儿一身绛紫色寨主衣袍，端坐在大厅正顶端的皮椅上，椅子把手上战鹰一动不动，活像皮椅上的木雕。他的对面木椅上坐着银发如雪的焦老财和珠圆玉润的山丹丹，俩人正在求兰芝儿准许他俩结婚。兰芝儿哈哈一笑：
8: 哼，焦老财，你知道我和丹丹什么关系吗？
3: 芝儿啊，老朽还没那么糊涂。
0: 兰芝儿瞅一眼山丹丹：
8: 你看看你找的这位，连一点礼数也不通，还老鼠夹到门缝里似的，吱吱的叫个不停。
0: 山丹丹拉一下焦老财的袖口，焦老财不得要领：
3: 啊，你俩姐妹关系呀、啊，这还有错？
2: 再有呢？
3: 主仆关系。

0: 不对，雇佣关系。那啥，我这脑子最近是有点不好使。
1: 兰芝儿讪丹丹相视而笑，兰芝儿依计而行。
2: 丹丹，还是你告诉他吧。
3: 老财，我还是少寨主的干女儿，她是我的妈妈嘞。
1: 焦老财听罢并不吃惊，木然地看着兰芝儿，再偏过头瞧瞧山丹丹，干巴巴地说，
0: 知道了，这也合情合理。
1: 见焦老财如此冥顽不灵，山丹丹再次拉住他的袖口，
3: 光知道还不行，你得行大礼呀、啊、老财。
0: 哎，那啥，你看我老嘴撕脸的。
2: 承认自己老啊，承认好，这么老啊还不安分，
4: 心里五花六花麻糖花的，要娶我女儿。你知道我女儿才多大吗？年方29，还不到18岁嘞。
0: 是呀，你俩都18，比我四外甥女儿还小5岁呢。
2: 丹丹，
1: 兰芝儿叫道，气干云霄，震得大厅发出回声。山丹的闻声忽地站起，
2: 带着焦爷爷请回吧，
1: 说着拂袖而去。山丹丹见状忙跑去拦住兰芝儿，焦老财见今日躲不过去，随即大喝一声，
0: 兰妈妈，不，岳母大人在上，请受老婿一拜。
1: 说着焦老财扑通一声跪地。正在这时，吴子山闯进大殿来，他进门一看兰芝儿，就远远地跪在地上，不断张望着兰芝儿。兰芝儿见到吴子山，立时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不去理他，继续对焦老财道，
2: 乖女婿，你今天跪拜的不是时候，不过意思是到了，时辰不早了，歇息去吧。
1: 说着朝山丹丹使个眼色，山丹丹忙上前扯一下焦老财的衣袖，焦老财竟然一时起不来，山丹丹硬是将他搀扶起来。焦老财自知失了老人气节，有些丧气的黑着脸转身就走，却惊奇地发现吴子山也跪在身后。他有些犯糊涂地说，
0: 小子，寨主就下去呢，你怎么还瞎跪在这儿？
3: 你知道什么呀？人家是向寨主求婚呢。
0: 求婚？呀，求婚你得让你大我老弟，我贤侄来。你算老几呀？真没个哈数嘞，也纯粹没有希望，纯粹没有希望。兰芝儿什么人，我都不指望。
3: 叫你胡说，叫你胡说！
1: 山丹丹闻之，立即凝住焦老财的耳朵。焦老财连忙讨饶，被山丹丹扯着耳朵往外拉去。临出门，挣脱了山丹丹的手，回头认真地摇着头，叹息道：“
0: 哎，小伙子，你别吃这锅子了，不可能，纯粹不可能，差距太大，我替我岳母兰妈妈做主，你歇着去吧。”
1: 吴子山实在听不下去了，忽地站起，全然忘记自己的工作是眼前的焦老财帮着吊的，忘恩负义道，
5: 焦老财呀、啊、焦老财，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模样，你才是吃不过山丹丹这一锅子，差距实在太大，你这是一树梨花压海棠，海棠。
1: 兰芝儿急了，喝道，
2: 什么货色，都给我滚出去。
1: 下半夜，景泰将韩夏春送到吴村，他本来想看看倪百仁，可为避免意外，还是与韩夏春话别。韩夏春特别叮咛他不要回家，景泰答应着徒步而去。韩夏春查看了村头暗号，见安全无虞，就朝钱炳成家走去。走到他门前，看见墙头记号也安全， 他便敲门。

0: 周云开门，韩夏春走入。韩夏春见到倪百仁，两人拉着手，久久没有说话。最后，韩夏春端详着倪百仁的脸色，笑道：“
1: 来，看看大先生的贵样。”
0: 几人查看倪百仁的伤口，只见外面微肿，湿湿地渗出一点血迹，里面情况不明。韩夏春急道：“
1: 这伤口如同国民党，都是咱的心病呀。”
0: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由于是深夜，韩夏春退出房子，让倪百仁好好休息。他与周云、钱秉成来到厢房，商量处置办法。韩夏春担心道：“
1: 我刚才来这里，发现这里离镇上这么近的，赵镇是大镇，国民党机构一应俱全呀。”
0: 钱秉成道：“
2: 老唐，你说的没错，国民党的乡公所、派出所这儿都有，还有，这离县上也不远。”
0: 周云道：“
1: 加之前各位做大，社会交往多。”
0: 韩夏春当即表态：“
1: 倪百仁不宜在这里养伤，因为一旦走漏消息，将没有缓冲距离和缓冲时间，势必躲之不及，也会暴露老钱的身份，必须重新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倪百仁，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1: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倪百仁吗？
12: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3: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倪百仁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6集。
3: 北面九宗山前有个叫前山赵家的村庄，村里的赵有情是中共地下党员。
4: 和咱啥关系？可靠吗？
3: 是我岁月父，你嫂子的叔父，算是知根知底。
4: 有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
3: 目前还没有，但彼此清楚对方的底细，很可靠。
5: 韩夏春放心了，当下决定将你百人转移到赵有情家去。一大早，天下着蒙蒙细雨，枣树的枝头和黄叶子上不断有水滴滴下来。黄子红打着印有寒山寺彩色图案的秦风汉月油纸伞，去敲齐天意的房门。齐天意尚未起床，问是谁。黄子红不作声，齐天意高声说：
6: 子红，你等一下，我穿衣服。
5: 门很快打开，黄子红要将伞晾在外面的屋檐下，齐天意接过伞撑在了房间的地上。黄子红站在外面道：
7: 看来伞比人重要啊。
5: 齐天意拉着黄子红的胳膊进到房间道：
6: 新奇，人还吃伞的醋脸。
5: 黄子红被逗乐，热情地瞅向他，又躲开他的眼光。齐天意似乎发现了什么，问：
6: 怎么了？
7: 没什么。
6: 真没什么？没什么就好。
5: 齐天意说着给黄子红冲咖啡，黄子红一下子黯然起来。
7: 我来交代我的前世今生。
5: 齐天意将咖啡一勺一勺放入杯中，又慢慢用钢筋小勺搅匀。
6: 的确，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弄清楚，毕竟咱俩是夫妻。
5: 黄子红伤心地对齐天意讲述了自己从婚礼现场被抓之后的遭遇。当年由于黄子红才貌出众，被正在招揽人员的军统留意到，遂趁日机轰炸的混乱之机将他强抓到重庆，强制进行特训，成为军统特务。之后他又去了抗日前线，七年生活不平凡。末了他无限悲悯地说：
7: 是不是很惨啊？战争以铁的秩序改变着人的命运，将我们的青春碾碎成残梦。
6: 不是残梦，子红，那场战争是直接毁掉了我们好端端的家呀。
5: 齐天意并不惊讶黄子红的经历，许是在这七年里他已无数次设想过了比这更狰狞的情况，他只是同样伤感。黄子红呷一口已经适口的咖啡，温馨道：
7: 很好喝，谢谢你老七。
5: 这样的称呼也似乎在齐天意的预料中，于是他淡然道：
6: 现在怎么样？战争结束了，咱们也难得的相见了，但困难似乎更大。
7: 所以说战争以铁的秩序改变着人的命运，以我的青春梦早被碾碎。
6: 不怕，打断骨头还连着金链。
7: 你是不是共产党？
6: 什么党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为人民办事。大盘取后事，官子有妙手，就像甘大一样是个白身子人，民主人士而已，可他却是公认的百姓之王，关中正版大先生、活菩萨等等，还有许多名号。一旦他藏入民间，十万军队未必能找到他。
5: 黄子红被说得哑口无言，只是一味地喝咖啡。一杯咖啡喝完了，他才说：
7: 那你说我有错？

0: 心要和齐天意来个一刀两断，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急不可待地说话了，顽强地改变了他几小时前做的决定。毕竟齐天意是自己腹中孩子的爸爸呀，毕竟两人曾有过那么美好的初恋和稳固的情感基础。可是这一切在毫无经验的齐天意的脑子里似乎被轻视，甚而至于他都没有理解。一时间，在最不该沉默的时候，两人都沉默得有些尴尬。黄子红等到外面动静小了，才无限委屈地夺门而去。15号上午，钱秉承以到岳父家走亲戚的名义前往前山赵家村。时近晌午，他提着一块精阳茶砖、一斤鸡蛋、一斤黑糖的厚礼，从老丈人家出门，去专程拜访赵有情。前山赵家村是个修建在半山上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赵有情家与小村庄隔令，住在较远处远离整座村庄的山梁底下的阳台上。此时薄雾缭绕，山野一片翠绿，四只苍鹰在阳台上、村庄上盘旋绕飞。钱秉承从山路走来，惊动了赵有情家的两条狗，他们比赛似的狂吠起来。赵有情就走到门前，钱秉承忙高声搭话：“
1: 姨父。”
0: 赵有情见一个高晃晃的人影，忙扯着嗓门回声道：“
2: 呀，秉承来了。”
0: 钱秉承快走几步，赵有情从坡里迎上来，两人一高一低在岩洞顶的荒坡上见面，紧紧握手。赵有情其实比钱秉承还小一岁，两人年龄接近，关系特别好。见钱秉承是提着礼当，赵有情嗔怪道：“
2: 秉承，这不年不节的，你来就来了，还提东西干啥？”“
1: 哎，看着说的，来姨父这里一趟不容易。”“
2: 你交往大，忙得很嘛。这家子最近啥情况？”“
1: 啊，老大武艺来西京了，处理李百人了嘛。哎，咱俩没有联系。”

0: 细说。
1: 没组织关系咋了？我还是你姨父吗？你也还是我亲戚的侄女婿吗？
2: 哎，那是那是。说到这儿了，老唐，你知道吧？
3: 见赵有情点头，钱秉承便把来意和盘托出，说是党内人士韩夏春有个亲戚受伤了，想来这里养伤。赵有情听后满口应承。
1: 我这大偏境风景好，空气也新鲜，最适合养伤。
2: 最重要一点，咱说这句话，姨父你人牢靠。
3: 两人开怀大笑，不料此时鸡和狗疯狂而锐利地叫唤起来。两人抬眼，一只苍鹰正叼着一只母鸡飞上了高空，转眼飞过了山梁，剩下的鸡群呱呱蛋呱呱蛋地叫翻了天。两人下到平台，在院门口用梅子安抚一下鸡们，回屋去了。今天焦老财这么火急地找儿子，是为让儿子答应他取山丹的。事情不能拖，一拖后果严重。俗话说得好，寡妇到门前还得个老驴钱。老头是怕山丹的变卦，或兰芝儿再加彩礼。按说他光顾山丹的已经三年多了，而且山丹丹的第一次是他霸占的，但他还是对这个年轻靓丽皮囊包裹下的灵魂难以把握，总担心夜长梦多。特别是他拿定主意娶她之后的这几天里，哼，脑子里更无时无刻不出现山丹的或者兰芝儿反悔的念头，就这样整天自个儿吓自个儿，寝食不安。所以山丹丹要青铜佛，他给了青铜佛，兰芝儿让他叫他妈，他就叫了兰芝儿妈。也因如此，早上连饭也没吃，就用马车拉着兰芝儿、山丹丹往咸阳赶。刚一踏进焦少成办公室，他连人也不避，就冲口而出：“
2: 哎，成成，大今儿个把你追到咸阳来，是求你一件事儿。大还没求过你事情嘞，大。”
3: 焦少成打断父亲的话，对黄子红介绍道：“
4: 这是我大。”子红，你先忙去。
3: 黄子红问候一声，知趣地走出办公室，把门拉紧闭严。焦少成紧跟着走到门后，将门插条插上，回身给父亲泡杯茶，说：“
4: 大，你喝茶。你要来吭一声，我派车接你嘛。”“
5: 哎，大，这都是闲事儿，不耽搁你管全省的安全。”“
4: 大，你说。”“说完我领你吃水盆羊肉走，这儿有一家成成水盆羊肉，味儿不错。”“
5: 婉儿，你知道大要娶山丹丹，就这事儿大已决定了，要你给句准话。”
3: 老头闭着眼睛歪了几下头，不计后果地说。焦少成听了这话不为吃惊，亦很为难。自从父亲那晚敲他和玉娥的房门后，他就不时将父亲和那个苦命扶贫、容貌惊人的年轻女子山丹丹联系起来，反复思考。他觉得父亲能与山丹丹好，是父亲的福气。但母亲和小妈怎么办呢？母亲那么贤惠，那么爱父亲，操持一大家子这么辛苦，整天为他的仕途和父亲的风流担惊受怕。小妈还那么年轻，也很漂亮，父亲要是再娶小，这对母亲小妈打击该多大，他们得多伤心呢。何况父亲要娶的是个青楼女子，这多伤风败俗，让他今后怎么见人，怎么在场面上混呢？见儿子半天不吭一声，焦老财的气势突的就上来了，气冲冲道：“
5: 焦厅长啊，焦厅长，你到底担心什么？大丈夫娶得昌门之妻，大不让你做难。 你只给句话，只一句话就成。
3: 打大的孝子，惯大的忤逆啊。焦少成打小就怕父亲，因为这个父亲很强势，可他这次不打算屈服，他怕父亲身体吃不消，老命最终栽在那个狐媚的山丹的手里。可一转眼，他想到程玉娥昨天的话：“
0: 我能缠不过你大，着了急他下手嘞。”
3: 于是他一闭眼，痛快道：“
4: 好了，大，饭时嘞，咱吃个水盆走。”
2: 哇，你答应大嘞？
3: 焦老财诡异地翻着狡猾的眼皮儿，快活地明知故问。焦少成干笑道：“为自己的决定找理论支持。”
4: 你咋自在咋来嘛。两个月前，我们一个处长他大去世，处长非常伤心。大，最起码你还活得好好的，在人前了吗？
2: 大也有大的不是。不怪我娃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厅官，这脑子好使得很了嘛。
4: 我不答应不得行嘛。走，吃饭走。
3: 焦少成说着起身，不料焦老财屁股跟长在椅子上似的一动不动，掏出烟袋锅，从烟袋里装起烟丝来。见老爹没有走的意思，焦少成就将桌上的火柴盒用手拨过去。焦老财往烟锅里装好了烟，花一根火柴点燃烟，边猛扎烟嘴儿，便用老人般布满的手指反复压着烟锅里的火星。很快，一股一股青烟一样的烟雾便笼罩了父子俩。半天，焦老财才说：“
4: 既然答应大了，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支持大从速把人给娶回来。哎，支持支持，大，咱一不缺钱，二不缺粮，三不缺人手，多少人等着舔咱嘞。”“
2: 哎，对了嘛，但还缺你娃的高抬贵手了嘛。”“
4: 我高抬贵手？大，我怎么听着这么费劲呢？大，有话你直说嘛。”“别。”“
2: 听着，你以后不要再追查那个病人了。”
3: 焦老财从中间拿着烟杆，好像在平衡一个至为重要的事体。焦少成惊得从大椅子上跳起来，盯着父亲：“
4: 啊，就那个泥板人呐，您让您儿子别查他了。”“
2: 啊，大给了你一个健全的体魄，焦厅长，你耳朵没听错。”“
4: 为什么？”
3: 焦少成泄气地坐回椅子，瘫软成一滩肉泥。“
2: 他是大好人，你没听他的那些名号，活菩萨，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摇钱树，还有许多呢。我和他打过交道，你升厅长的时候，我求过他的字儿，送主席了。当时他没有为难我，他是好人。”“
4: 好人？”“您肯定。”

0: 您是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教唆的，否则您不会麻迷不分为难你儿子。
1: 是我兰芝，是我教唆的你爸，要想娶我女儿山丹丹，就不能得罪百姓之王你百人，动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要留着他成就我的好姻缘嘞。
2: 焦少成听罢气得打颤，发疯般的打开门，对着兰芝儿和他肩头的鹰吼道，
0: 狗肉上不了坛场，你这烂事儿也能到警察局里来瞎嚷嚷。
1: 我就嚷嚷了，我就嚷嚷了，怎么的？以后你得管我叫老。
2: 兰芝儿丝毫不气道。话未说完，焦少成就抡起胳膊打了过去，不料胳膊被兰芝儿的爱鹰钳住，疼得直喊娘。兰芝儿继续道，
1: 老财，来管管你这不孝之儿，不孝之子。
2: 焦老财忙拉回儿子，使其免遭鹰毁容。见鹰被兰芝儿安抚了，他对兰芝儿赔不是，要扇儿子耳光。焦少成摸着手背上的伤口说，
0: 大，这是警察局，你儿子我是堂堂一厅之长。
2: 焦老财抡起胳膊毫不犹豫的就是一个耳光，且打且说，
0: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麻迷不分的狗官厅长，你还焦厅长，你能得很，别跟着你大我姓焦。
2: 焦少成的气势被焦老财这当众一记耳光打得归零，不，直接成了负数。他气得没有任何办法，当下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院子里早已站满看热闹的人，事情发生的突然而怪诞，大伙儿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齐天意当好人，将焦老财拉出房间，并把他和山丹丹安顿在宾馆高级房间。这一切安顿停当，他才找到焦少成，提醒他找个借口离开咸阳一半天，给老爷子做做样子。正好桌子上电话四爷得知那边闹得不可开交似的，适时响起，是通知焦少成回城里开时局分析会。焦少成苦笑着说，
0: 闲人
3: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 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的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0000余元买衣服，那是她生活费断供的前3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

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三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四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他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她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挂皮至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忆。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的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他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40-50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并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
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3、4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亏

愧疚感。他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他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他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他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10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1-2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她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一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7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他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3集，贪财弄假终自负。上一集我们说了，王斌准备要对着和田玉下手了，他请着一起看仓库的人呢吃饭喝酒，说自己过生日。但是呢，有两个书吏认为看守仓库责任重大，即便可以陪上官喝酒，也应该让书吏兵丁咱们轮流值守，不能说全都一起在这儿喝呀。王斌说了，这京城既有大兴宛平二县，又有武城兵马司，还有东厂锦衣卫呢，这地面治安何处能比啊？我们看守仓库也就是装着样子，假如说有强盗打劫，你们是对手吗？再说了，大明建国已经60多年了，有谁听说过强盗打劫户部仓库的？

连窃贼都不敢光顾，你们怕什么？有本官在，出了事我一个人担着，让大家都来喝酒，别扫我兴。书吏兵丁一看王斌这么说，也不敢多嘴，就凑在一起来喝酒了。王斌这边早在酒里下了蒙汗药了，而自己呢事先服了解药，所以没喝几杯，书吏啊兵丁啊都昏睡不起了。王斌就趁这个机会把这和田玉雕给带出库门，叫给商家再把这赝品给带进来，还怕有人能看出来，又从地上呢弄了点灰尘掸在这赝品上，装成说挺长时间呢都没人动过的这样子。一切伪装完毕，回到书吏兵丁那儿，喷了一些清水把他们弄醒，然后再喝几杯没有蒙汗药的酒，这算是尽欢而散。一切做的是似乎天衣无缝，王斌呢也从商家那儿得到了全部的银子。这时候王斌呢就想要脱离这个是非之地了，就借口说自己母亲年老了，想要请假回家养老送终。请假审批手续很繁琐，没有十天半个月批不下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科道官把这个赃罚库藏有一件精美和田玉雕的这个事儿，他呢就报告给了宣德帝。民间传说呀，宣德帝好玩，乃至于有蟋蟀皇帝之说，从郑和下西洋带回了不少的这个海外的奇珍异品。这些来看，宣德皇帝应该是挺喜欢这些奇珍异物，这些珍玩。得知这赃罚库有这样宝物，那他能置之不理吗？于是呢就派这个贴身的宦官跟户部官员一起就到那赃罚库，想去拿那个和田玉雕。贴身宦官是鉴宝的高手，你这赝品能瞒过人家法眼吗？贴身宦官先是把曾经见过的和田玉雕的这些户部啊还有监察官员呢都找来验看，那这些官员有的说认不出这是真品，有的说不敢确定，但贴身的宦官坚信有人用赝品替换了真品。贴身宦官禀告了宣德帝，派锦衣卫官员来彻查此案，行事侦缉，这是锦衣卫重要职责之一，他们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犯人。而他们做这一切呢是不必通过法司的，锦衣卫酷刑也是出了名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帮人做不出来的。所以说只要你一进了锦衣卫呀，你要想说不招认这事儿挺难。锦衣卫一边把这个所有的账册都清查一遍，一边呢把这赃罚库所有官吏啊兵丁啊全抓起来了，挨个问，一个一个审讯。那按照赃罚库的规定，即便是官也不允许单独的进入库房，必须三人以上这才能进入，出入库房必须登记，也没有人敢违反这制度。但是呢东西确实被调包了，锦衣卫呢就从这书吏啊兵丁啊从他们那儿得知，王斌过生日那天召集所有人喝酒，大家都醉了，是王斌呢用清水把他们激醒的。给这个王斌的银两呢大部分都是别的商家的，但是也有自己商号的，锦衣卫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有印记商家一个不放过，个个用刑。行贿的商家呀耐不住酷刑，就只好招认，说是他从王斌手里买了和田玉雕。然后这位商家呢他要求王斌一口咬定赝品就是真的，现在呢自己却交代出来了，试图脱罪。锦衣卫从商家的家里啊搜出了和田玉雕，再加上抄家的银两，这就算是人赃俱获了。事到如今，你王斌你再抵赖没用了，只好说承认跟这商家同谋，以假换真。贴身的宦官一直监督审理，弄清楚以后就把这和田玉雕献给宣德帝，并请示如何处置。宣德帝下令让锦衣卫将这王斌移交司法拟罪。三司法会审，按照大明律规定，监守自盗银达40两，就是绞刑，而所盗之物价值巨大，应该加等予以斩立决。大理寺认为呢应该原情量刑，认为王斌虽然监守自盗银达40两以上，但是所

所盗物品完好无缺，所得赃银一文不少，应该减等，发到燕章地区充军。三法司呢就把这个两议都提报了，请皇帝来裁决。皇帝一看，他就做了一个批示，说君子尽力而不没于利，乃为可贵，受命管库以防盗，乃自为盗，食饭而死何辞。也就是说，君子啊，虽然说接近于利，但不会被利所诱惑，这才是最可贵的。现如今这王斌受朝廷之命看管库房，是为了让他防范盗贼，但他居然自己他当了盗贼，你这是实实在在的犯罪啊，你能免了他死罪吗？应该按律予以处置。那皇帝定调子了，三法司只好遵旨行事，把这王斌押赴西市斩首。圣旨呢虽然没有提到这商家，但商家行贿，而且呢设谋以假乱真，他这罪也不轻。按照大明律规定，愚者减五等，也就是说行贿减受贿罪五等。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共谋为强盗，临时不行而行者却为窃盗，此共谋者分赃造诣者为窃盗首。商家呢应该为窃盗首犯，按律应该处绞，二罪并发从重论，本应该予以绞刑。但是呢出银行贿这就不算是分赃，可以减等，予以杖100留3000里。这正是本是贪财欲弄假，谁知弄假终自负。这个案件里，王斌他身为赃罚库的副使，他也深知大明律规定，明明知道监守自盗40两银那就是死刑，却还是在利益的诱惑之下，以赝品去替换价值连城的真品，自以为说我做的天衣无缝，殊不知这贪念一动，那就是家破人亡之道，会导致自己因此送命。那银子真是作怪的东西。三法司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拟罪，却念王斌是官，千方百计想救他一命。王斌已经是监守自盗了，虽然说追回了被盗物品，但是已经是犯罪了，不能说监守自盗以后还上了被盗物品就可以免罪了。如果是这样，那法律还顶什么用啊？大明律明明白白的讲说，监守自盗40两以上处绞，也没有说还回盗银就可以免罪减等。还是宣德帝明白道理，既然你是被朝廷任命说看管这库房，你就应该好好看管。你可以不为君子，但不能忘记朝廷的法度，监守自盗40两银以上就是死罪，这绝对不能马虎，否则法律就没有了尊严。宣德帝这种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做法还是值得称颂的。肆意杀人是民贼。话说宣德5年，山西呢有一个知县使用酷刑杀死了一家两人，并且呢想方设法制止受害人家属上供，最终呢被巡按御史给查访出来，奏闻了皇帝，押解进京审讯问罪。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3人即肢解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留2000里。这个知县他所杀的是一家非死罪2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若因公事干连平人在官，事须拘问，即罪人赃账正左明白，不服招呈，明立文案，依法考讯，邂逅致死者勿论。这个知县呢是在公堂上实施考讯的，然后呢导致受害人身死，也算是依法考讯，邂逅也就是偶然致死，应该呢不承担刑事责任。法司审讯之后，把这两议情况呢就提奏皇帝来裁决。宣德帝认为说，身为知县应该是民之父母，竟然敢以私意杀人，这是残害人民的民贼，力主将该知县绳之以法。那说这知县他是怎么使用酷刑的？在援引法律过程中，法司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意见呢？宣德帝又是如何认为这知县就是残害人民的民贼呢？哎，且从案件经过谈。

节。唐代诗人杜荀鹤在《山中寡妇》这个诗里面就说，认识深山更深处，夜莺无迹必争摇。历代统治者呀，征用全国人力资源，称之为徭役。那个时候，男子每年要为国家无偿的服役20到30天，有时候还要增加。服役年龄呢，一般是规定20到60岁，有时候是23到56岁，最多的时候扩大到12到65岁。徭役啊，是强加给人民的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在明代，孤寡老幼皆不免徭役，空闲人户也让人家出钱，以免徭役。直到嘉靖以后。

行一条鞭法，人民的徭役转化成货币或者食物，无偿徭役也成为了有偿劳役。宣德时期呢，还没有进行这个赋役改革，人民呢必须为官府服徭役。那如何拆发徭役？官府掌握着主动权。比如说成年男丁每年要为官府服役一个月，如果说官府看你不顺眼，偏偏就让你去甘肃去修长城，路途往返就要半年，再加上服役，你这一年什么都干不成了。如果说官府看你顺眼，就让你在本地服役，白天干活，晚上回家。当然了，顺眼不顺眼就看你孝敬多少了。却说山西平阳府赵城县，东平中镇霍岳，西耸罗云明珠，北依太

太岳余脉，南斩葱茏卧也。汾河灌纵其中，当时有八井，霍峰叠翠，汾水托澜，洼陵古柏，广胜流泉，伏牛土台，出佛石峡，简子故城，豫让断桥。从传说时代的女娲，到春秋时期赵国先祖赵简子亦是豫让，显示说这个县它有历史底蕴。那在宣德四年，知县张炳上任，因为他后来犯罪被杀，连地方志呢都不收录他的名，所以说不知道他出身籍贯。这张知县上任以后，难免要派发徭役，这也是他敛财的一个绝好机会。差役有朝廷大差，有本府中差，也有本县小差。百姓要躲避朝廷大差，你就要出银买免，一般呢要出银三四两。如果说是大差，去修长城、修陵寝、筑河堤，这三四两呢，这还是值得的。毕竟这一去一回开销挺大，费时费力。三四两银对一些富户可以说不算什么，但对穷苦家庭来说，这是莫大的负担。那按照朝廷规定，凡是家庭困难以及家庭遭遇变故的，可以申请免派大差。那本县民人许瑜，因为上有70岁的有病老母，下有未满周岁的吃奶的孩儿，生活比较困难，就以母老子幼为名，向县里呢申请免去大差。那制度归制度，制度还要人来执行呢。朝廷规定家庭确实困难的可以免派大差，但是呢也规定出银买免。怎么决断，这是不是就官府说了算了？这许瑜他这申请啊就被张知县驳回来了，依旧派他当大差。许瑜认为这张知县你就是有意的偏袒富户，是派发徭役不公，就到县衙去喊冤。张知县认为许瑜是刁民，就让这衙役把他赶出县衙了，并且威吓，就说如果你再到县衙来喊嚷，定按咆哮公堂予以治罪。许瑜还是不服啊，认为这张知县不讲理，那既然县里不讲理，天底下总会有讲理的地方，你一个知县算什么呀？许瑜呢决定到平阳府去投诉，如果说平阳府不讲理，我就到京城找皇上，就不信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要是说许瑜你悄悄的到平阳府去投诉，张知县也奈何不了他，但是许瑜在县衙之外就喊呢、啊、就嚷啊，就希望让全县的人都知道啊，你这就引起张知县关注了。从许瑜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希望让这张知县呢免了他大差，他并不想去平阳府，乃至说我上京城找皇上投诉去。要知道这诉讼是有风险的，按照大明律规定，若越本管官司，折付上司称诉者吃50，就不管你投诉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只要是越过本管官司就要吃50。如果说到京城告御状，那要账100。再说了，诉讼也收费啊，要是打赢官司，费用被告出，要是打不赢，原告出。而在诉讼过程中，这费用都是由原告先垫付的，这才有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这么个说法。那以许瑜来说，去平阳府投诉其实就是他虚张声势，但是在张知县看来，这个刁民真有可能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喝令衙役把这个许瑜带到了大堂问罪。许瑜觉得我有理啊，我母亲岁数挺大了，孩子还挺小呢，我就应该免去大差，所以说毫不畏惧，依旧是喋喋不休，惹得张知县恼怒，喝令造例将许瑜重责20大板。古代官箴都讲，当官者切戒胡乱用刑，因为受刑者如果没有钱给这个行刑的造例，长官下令行刑，造例们往往不会顾人死活，就在这个臀腿处使劲打，轻的让这受刑人残废，重的直接立毙杖下。按照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即便是邂逅致死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许瑜他连免大差的钱都不肯出，当然也不会给造例拿钱了，也就怪不得人家造例下毒手了。开始几板子许瑜还能叫一叫，渐渐呢就没声了。按照惯例，用刑的时候如果见血了就自动停

0: 停止行刑，这叫见血而止。问题是这些皂隶呀，都练就了打人的功夫，板板都是内伤，就是不出血。县太爷呢也不好喊停，毕竟是自己确定的责打数目。二十板打完以后，许玉这边一动不动了。皂隶呢把手放在许玉鼻孔那一看，哎，没呼吸了，就禀告说人犯不耐杖刑，已经身死。事到如今，张知县只能将错就错了，让皂隶呢把这许玉尸体抬出去，交给许玉的亲属安葬。从这县库里面支银十两，算是官给的安葬费。好好一大活人，居然被县太爷给打死了，许玉妻子怎么能接受这现实呢？他这妻子呢也不安葬丈夫，就在院里搭了个席棚，把棺材放在院里，自己身穿重孝，在棺材前哭诉一番之后，便向这平阳府赶去，要找知府给丈夫申冤。许妻的这所作所为啊，早就有人告诉张知县了，如果说让他闹到知府那儿，张知县知道啊，我难逃这滥刑之罪啊。如果说许玉是强盗，或者说因为人命案是死罪，案例是可以进行刑讯的。现如今这个许玉仅仅是因为这个差役的事儿，你就对人家进行刑讯，显然你这违反法律了。即便说你依法考讯邂逅致死，这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违律用刑也难免被革职，这可是关系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儿啊，怎么说能让一个农妇就给断送了？张知县赶紧派亲信骑马去追，把这个许妻给带到县衙。
1: 那咱们之后的事儿呢，下集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4集，为保官职不顾民。那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张知县打死许瑜，这许瑜妻子

0: 要越级上告，结果呢被张知县给抓过来，汤汤汤讲了一大套。
1: 张知县先是对着许七说，你丈夫无理取闹，本官责罚他也是不得已的事儿，谁知道啊他身体如此脆弱，仅仅20板子就打死了，本官也认为他可怜，这不是拨官银10两给你安葬他了吗？你为什么不安葬丈夫啊？啊，还跑府城去告状去？你别以为本官就怕你告状，要知道你越宿这是有罪的，到府衙就吃你50，你看你这小身板，你能受得了50板子吗？恐怕你也会命丧黄泉，那时候不但你丈夫无人安葬，想必你也会抛尸山野，岂不惨乎？
0: 本官劝你啊，还是把你丈夫安葬了，好好过日子吧。连说带吓唬，而且呢还说什么，说不是给了你10两银子安葬他了吗？你还闹什么呀，好好回去过日子吧。
1: 当官的10两银子就能买一条命，那你说许七如何肯服啊？所以说一面呢骂这张知县无耻，一面呢依然要坚持要上控。张知县一看软的不行，来硬的吧，也给这个许的妻子也用刑。此前呢让这个赵丽打许玉20大板，把许玉打死了，如果再打这许玉妻子恐怕也会要命。张知县呢不敢让这个赵丽再打板子了，就让赵丽呢点起火盆，把烙铁烧红，烙人许七的身体。殊不知啊，帐下能死人，烙铁之下也能死人呢。这边许玉妻子呢，一个是有丧夫之痛，一个呢是有覆盆之冤，再一个劳累一天了，水米未进呢，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你这时候来个烙铁加身，急火攻心，直接一命呜呼了。因为一个差役的事儿，张知县竟然连毙2命。虽然说于良心上也有些过意不去，但想到我自己这官职，哎呀算了，我顾不上这什么良心了。在张知县心里，民命是小，官运是大，所以说在连毙2命之后，他并没有自觉举啊，所谓自觉举就是自我检举，如果是因为公事这是可以免罪的，如果说因为私事也是可以减等的，但是自我检举以后免罪不免罪，减等不减等，这个就不是自我检举人他能够自己决定得了的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官员如果遇到事情大多数都愿意隐瞒而不愿意自觉举。张知县除了敕令本县的官吏等等这些人不许的胡乱外传，还把许玉所在的村庄这里长给找过来了，让他呢安葬许玉夫妻，然后呢要约束本里的人，说都别乱说话啊，不许随便议论这事儿。对下面你固然可以实行高压钳制言论，但是我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淤积到一定程度，一旦决口就会不可收拾，更何况一个知县他所管辖的地方有限，知县还有挺多上司，知县虽然可以压制百姓，但是挡不了上司彻查，更何况上司往往在各地还设有耳目，张知县他这所作所为就被山西巡案给知道了，当即对张知县进行弹劾。宣德帝知道了，即刻传谕山西巡案，速将张知县押解刑部审问明白。那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刑时两人丧命，罪证显著，事实清楚，但怎么拟罪刑部官员出现歧义了？按这大明律说杀一家3人，根据这个规定，杀一家非死罪的3个人应该是凌迟处死，如今呢杀一家非死罪2个人减等也应该是斩首，但按照大明律故尽故堪平人，根据这个规定张知县也是依法用刑，本意并不想杀死当事人，应该算是邂逅致死，按律呢应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不过按照大明律绝罚不如法，根据这个规定凡官司绝人不如法者吃40，因而致死者杖100，均征埋葬银10两。虽然说刑部大多数的官员都倾向以杀一家3人来量刑，将这个张知县给斩首， 但也有意义。所以说呢，这事儿就不得不奏请皇帝裁决。宣德帝看完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批示，他说：“县令民父母，当爱民如子。今以私意杀一家二人，是民贼也；无故伤人畜产，食人瓜果，尚有罪，况杀人乎？斩之如律。”也就是说，知县你是民之父母官，你应该爱民如子。现在这张知县竟然以自己的私利，你杀了一家两个人，这就是残害人民的民贼。要知道，大明律规定，凡马、牛及犬有触底、踢咬人，而记号拴系不如法者，这主人呢是要被治罪的。大明律还规定说，凡于他人田园膳食瓜果之类做脏论，你吃人一些瓜果，你所蓄养的这些东西伤人了，按律都是要予以治罪的，更何况你杀人了。所以说依照法律，这张知县就处斩。宣德帝圣旨讲得很明白，残害人民的民贼以私意杀人，这是不能轻易饶恕的。那既然有相关规定，就应该是杀三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杀两人者斩决，杀一人绞决。这原本呢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事儿。那刑部官员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法律复杂化呢？所有持异议的刑部官员均交部议处罚俸三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刑部只好遵旨把这张知县给押赴西市斩首，持异议的官员予以罚俸。有人会说，张知县确实是因为这个下令用刑导致人家一家两人死亡，但他下令用刑并没有说想置当事人于死地，是那些造吏们下手太黑了。难道这造吏们就不承担责任吗？造吏们当然要承担责任。按照大明律规定，行杖之人各减一等，还有听其使下手之人各减一等，并罪作所由。如今张知县被判斩刑，造吏们你既然是行杖之人，又是听使下手之人，按律应该减一等，自己则是绞刑，更何况听使手下之人还要罪作所由，只是因为没有给钱就下黑手，则要加等量刑，是可以斩首的。罪作所由要区分首从，首犯加等，从犯不加等。即便如此，这些下手的造吏们也难逃一死，该斩的斩，该绞的绞。中国古代司法呀，在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一命抵一命，唯独在官吏贪赃枉法的问题上是不遵循这个原则的。不管你致死几命，只要是贪赃枉法，涉案的官吏不管多少都会被处死。这正是朝廷立法颇精明，杜弊奸邪不准行。在朱元璋亲自督促下制定的这个大明律，不能说是十全十美，但是朱元璋有立法者的气势，他命子孙守之，永世不得更改，群臣若稍一更改，则作以变乱祖制之罪，可以诛九族。子孙不敢更改，但是他们可以以诏令条例的形式予以补充，群臣不敢非议，但是可以移情入律，避重就轻，屈重去轻。其实呢，仍然可以玩法弄法。宣德帝认为，恩滥民不贵而无所劝，刑滥民必冤而无所措，由是不知兴于善而有离叛之心也。滥加恩赏与滥用刑罚都会失去民心，滥加恩赏使民不以恩赏为贵，而难以以此劝他们向善；滥用刑罚使民有冤屈而无从申辩，不知所措，最终呢会使得民不知向善的好处，到头来就是分崩离析，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呢，宣德帝对地方官滥刑杀人这是深恶痛绝的。这里呢他说这个张知县是民贼，而绝不能法外开恩。史称呢，宣德帝凡是知道有地方酷吏虐殃民的都不轻饶，不是按律

伤了亲生母亲而得罪了养母，事出有因，便申报南京刑部裁决，应该处以绞刑。然后呢，据提奏报皇帝核准。宣德帝阅读案情以后，认为这事儿挺特殊，不应该把这养子给处死，还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裁断此案，让当事人呢皆大欢喜。那既然说养子已经过继给别人，为什么还跟这生母有关系呢？养子又因为什么事儿致使这养母把他告到官府呢？宣德帝他又用了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裁断此案的呢？哎，咱们且从案情以及处理过程谈起。却说太平府当涂县西门外三里之处，有一个王姓人家，这户主呢名叫王敬山，娶妻李氏，生有五个儿子。王家呢小户人家，薄田不过五亩，草房仅有三间，男耕女织原可度日。可是现在呢，家里人口太多了，这就有点这捉襟见肘了。那家中没有余资，生活呢就挺困窘。如果说这些儿子都能长大成人，生计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儿子们都还没有成人呢，全靠这夫妻俩呀耕织养活，生活就挺艰难。在南京上元县城里，有一个土财主，名叫赵旺，继承了祖上的绸布庄，再加上呢自己也善于经营，所以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赚钱多了呢就会扩大经营。于是呢在城里又开了一个叫天宝银楼的这么一个首饰店，咱不能说是日进斗金吧，也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那古人云，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认为连天地都有缺陷，人怎么可能没有缺陷呢？这赵旺呢娶妻陈氏，两口子结婚30多年了，也没有生下个一男半女。这边陈氏已经快50岁了，那肯定是不能生养了，于是呢就劝说这赵旺，你纳个妾。赵旺家里啊有好几个丫鬟，那个时候呢丫鬟就是主人的财产，主人要占有他们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赵旺呢早就跟着丫鬟们有染，但是丫鬟们没有一个怀孕的，所以他心里明白不能生养是自己的事儿，所以说他就不同意纳妾。陈氏认为说，偌大的家私将来总得有人来继承啊，这老两口子咱也需要有人送终啊，所以说就跟这赵旺商量说，不如说买个孩子咱当儿子养，将来咱两口子不也有个依靠吗？有一次呢，赵旺带着几个伙计沿着长江呢去武昌送货去，在路过当涂县的时候停下船来，到这当涂县城呢买一些物品。等着路过王敬山家的时候，正赶上王敬山妻子李氏产下第六子，那别人家添了丁口那都是欢天喜地的，这王敬山家不一样，已经五个孩子了，如今又来第六个，是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缺衣少食，夫妻两口子就因为这个事儿也是经常拌嘴。李氏呢刚刚生完孩子，王敬山呢又不得不去干农活，那这五个孩子，老大才8岁，老五刚3岁，那谁能帮上这李氏的忙啊？李氏这边坐月子不但得不到照顾，还得给孩子喂奶，还得忙一大家子的饭，本来就缺乏营养，再加上这操心费力的，这李氏没有奶水啊，吃奶的孩子饿得直哭啊，其余孩子也饿得直叫啊。那王敬山这边呢，外面干农活忙活一天了，回家两手空空，家里呢缺米少盐，怎么做饭呢？于是两口子又吵起来了。两口子一干架，孩子听见害怕呀，就在那哇哇大哭，这是大人喊孩子叫，家里乱成一锅粥。恰巧呢这时候赵旺路过了，一听这屋里小草房吵吵闹闹，就敲门过去了，挺好信儿，想问个究竟，然后呢劝一劝。

0: 进屋以后就看几个稍微大点的孩子穿的那破衣烂衫的，蜷缩的屋子角落，床上呢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哭得有气无力的，显然是饿着了。再看那灶台，锅里边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就知道这家人已经断炊了。赵旺呢先说他们不应该吵架，然后一看他家实在是太穷了，就把自己刚刚采买的这些粮食啊、蔬菜啊、鸡蛋啊、鱼肉啊就送给他们了，让这李氏赶紧给孩子做饭。赵旺呢把这些吃的放桌上，转身就要走，却不想呢被这王敬山给拦住了，非要问这恩人姓名。赵旺说，我就是看你们孩子可怜，我把这点吃的给你们，这区区小物不算什么，我留什么姓名啊。王敬山说了，说我看大叔您呢是个豪爽的人，但你这么无缘无故的就送我们吃的，这是让我们心里不安，大叔你有什么事儿，不妨说给小侄听。赵旺说，我真没什么事儿，我着急去武昌呢，我要做生意，我路过这儿，我买点东西，这是我路上用的，我就路过听你家孩子在里面哭，我心里不忍，我再进门看一看，你家孩子这老多，生活确实挺难，再苦再累也不能委屈孩子，你说是不是？王敬山说，大叔您说的是，我看大叔呢面貌慈祥，想必是儿孙满堂吧。呵，这一句话直接戳到赵旺痛处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脸色呢不由得就沉下来了。王敬山一看，哎呦，这画风不对，就赶紧恳请这个赵旺留下来说吃口饭吧。正好赵旺这边呢还带着几瓶酒，一看天色还早，行吧，答应了。这边李氏急急忙忙做了几个菜，就让这个赵旺跟丈夫喝酒。赵旺一看这些孩子眼巴巴的瞅着，那他怎么动筷子，非得让孩子先吃。一看这赵旺这么喜欢孩子，王敬山就偷偷的跟这李氏商量，说你看如今咱们家这人这么多，你又没有奶水，这个孩子肯定是活不下来，如果说把这孩子送给这位大叔，不但可以救孩子一命，弄不好将来还荣华富贵呢，总比在咱们家这个穷家小户里强吧。李氏呢一开始不同意，后来一看这赵旺挺爱惜孩子，也就答应了。那得到李氏的同意呢，王敬山就跟这个赵旺俩人喝酒聊天，得知呢赵旺没有子嗣，就想把刚刚生下来这孩子送给他，就说了，我看大叔呢是个好人，您今天呢送给我们这些粮食鱼肉救了我们一家子，但是请您救人就救到底，我这刚刚出生的儿子他娘没有奶，即便是米汤咱也不能管够，恐怕是很难活下来，您老要是可怜我们，您呢就把这孩子带走，给他一条生路，也算是积了大德了。赵旺正为自己没孩子发愁呢，现如今一看遇上这么一机会，这好像就是上天安排的，在遥远的异乡遇到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人家父母愿意送给你，也不会说再找上门来，这孩子从小养到大，他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只会把养父母当作亲父母，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赵旺听说要把孩子送自己，心里暗喜，但也说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说这是趁人之危，终究不是人人所为。王敬山认为这不是趁人之危，这是救人于水火之中，你说孩子在我们家肯定是死，让您老给带走还有活路。于是呢一个假意推让，一个真心送人，最终达成协议。赵旺呢写了张契约，给了王敬山20两银子，王敬山把孩子交给赵旺，这就算是买卖成交。那我们说这边孩子就让赵旺领走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大家应该挺好奇。哎，不要着急，咱们呢之后再讲，各位不要错过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马上二环来，马上好运来，马上富进来，马上新鲜来，马上笑颜乐开怀，马上想马上来，
0: 这么多，
1: 还有。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寂寞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

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微笑。

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身在人海之中，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有些特殊，是一名劳改犯刊载于《北京晚报》上寻找多年前劳改干部的寻人启事。这名犯人正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丛维希，而一个能让作者事隔37年仍念念不忘的人，必定是与众不同、意义非凡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则寻人启事来认识这位特殊的劳改干部。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寻找曹茂林》，并非普通的寻人启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二三卷之后，发现了我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就是那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9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五姓湖农场看望了一个曾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奇。厂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今年5月16号，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他过世已经3年了。我如受雷击一般懵了很久，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 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起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
7: 60年代初期，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劳改地点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4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北院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发配到5000里之外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又自号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茶店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地不再流泪。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打精神拉着孙子能回咱那10平小屋，怕也会生上一场大病啊。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2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塞外的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院中转站等待转移时，他因为要料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我清楚记得他把印章交给我时叮咛我的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深入骨髓。尤其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来我住的监舍来取他那枚印章。我很惜别，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我突然想起我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只罗纹派克笔，上交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只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我。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嘿，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
6: 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院。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今后我是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只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吗？大概是在1年多以后， 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草籽，从北苑而茶店，又从茶店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只派克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几经转折，由我的一件东西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躺着我那只在50年代写下了3本书的派克笔。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董维森笑笑说：“嘿，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他能从5000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够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但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就更难上加难了。直到1979年，我结束了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维森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确，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政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三部曲脱稿之际，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到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告知一二。

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却蕴藏着闪光金子般心田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寻人启事。通过这条寻人启事，我们认识了一个善良、廉政、朴实的老公安。那么作者通过寻人启事是否找到昔日的故人呢？下面让我们继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丛维希的第二篇散文《圆梦杨尔玉》寻人启事的续篇。
4: 7月28号的晚报披露了寻找曹茂林一文后，29号上午电话铃声不断，晚上我就与曹茂林通上了电话。在拨打电话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我们已然分手37年了，一个求号记起劳改队长，如同学生难忘老师，可是让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记住每个学生，那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因而我在打电话时握着听筒的那只手是汗淋淋的。你还记得我吗？在工业下马的那年夏天。啊，记得，我们是在61年的7月1号转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当天抵达了北苑中转站，只是你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支派克笔，我印象中是紫色带螺纹的，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颜色？我仔细分辨着电话

0: 生意依然是当年的曹茂林。当然历经30多年，他的声音显然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老公安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竟然毫不费力地记起了我，并记起我们大转移的具体日期。他告诉我他已然退休了，现在家住在房山杨尔玉的烟化宿舍楼。我说我急于去看看他，他说可以让他在室内工作的儿子曹健带路。我和曹健商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找了一辆车子，就匆匆奔向了地处北京西南的房山。那天北京的夜雨乍停，天空出现少见的湛蓝，我的心也像天空一样豁然开朗。多少次的寻找，多少次的怀念，都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坐在车里，我仔细打量他的儿子，宽宽的脸与老曹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代人显然又超越上一代人的挺拔。曹健告诉我，他爸爸虽然早在1943年就参加革命了，但是命运尽多羁绊。您想想，一个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一个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专政干部能够一帆风顺吗？文革前，他从东北劳改农场调回北京延庆砖厂工作，文革中把他当成了打靶的靶子是很自然的事儿。我爸爸不仅对您一个人同情，对所有受难知识分子都抱着惋惜的态度。您那篇文章一发表，爸爸接到了几个陌生的电话，都是当年老幼打来的，其中有工程师，有学者，爸爸当年都曾管理过他们。曹茂林对此也一直难以忘怀。当我走进烟化宿舍楼与他叙旧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觉得知识分子都是建设中国的有用之才，但他只能尽力而为。在他的记忆里，曾有一个大学里来的右派，以哲学中否定之否定上书有关部门，对60年代的国情现实提出意见。曹茂林觉得这位大学生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又不能公开表示出同意他的看法。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找这位学生谈话，隐喻地提示他此举对他不仅无益，还会惹来不少麻烦。曹茂林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这个大学生，不要被戴上恶公的帽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劳改队里的右派再加上恶公罪行，轻者要被判徒刑当犯人，重者后果就更怕人了。他回避了杀头这个怕人的字眼儿。37年不见，曹茂林变成了一位老人，他的头发脱光了，后背也微微弓起。但是当我和他面对面的谈心时，我面前闪动的仍旧是他戴着白色大壳帽时的警察肖像。我特意带来了那支失而复得的派克笔，并把它举到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看了好一会儿，仍然记得他退回的那支派克笔是一支紫色的螺纹派克。我说，是不是老曹你还给了另一个老幼退还过另一支笔？他想了许久，那也可能，因为在劳改队匆忙的调动之后，我还给劳改人员寄过拖欠的工资。劳改成员也是人，一个公安人员要把人家当人看待。那只紫色的螺纹派克也许是寄还给另一个老幼的，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公安人员是不能克扣罪犯的血汗钱的。他讲这些话时神情安详自如，没有一丝炫耀自我的心态。这就是37年之后的曹茂林。他的住舍十分简朴，我们谈话的沙发旁边就是他的一只单人床。 他的老伴儿在1964年就因肺病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杨二峪独居。见景生情，我的心情不禁有些苍凉。论革命资历，他在房山地区是仅有的几个老革命之一了。论工作业绩，他深刻地洞察时代趋向，是个有见地的老公安人员。特别是他转业到烟化工作以后，在建设烟化上曾付出过他的全部心血，何以会是这般处境？时间已近中午，我站起身来，请老曹和他的儿孙到附近饭店吃饭，以答谢昔日关怀之情与晚意。但是老曹匆匆用双臂拦住了我，他情真意切地说：“嘿嘿，这怎么行啊？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饭我都准备好了。”争执不过老曹，我在曹茂林家里吃了一顿简单但又别有一番情意的午餐。我无以答谢，送了点补品给老曹，以表示我祝愿好人健康长寿的心意。我又把我带来的几本写昔日劳改生活的著作赠给了老曹，作为我回眸历史往昔的感情的回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散文拼凑出了一段跨越37年的故事。文中的曹茂林并非只帮助作者一人，而是帮助过很多当年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告诉他，未来这些知识分子必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而他，一个给很多人带去了生的希望的人，对自己的困苦却安之若素，让人不禁肃然起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

0: 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 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副保院是副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中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莲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经属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仁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
3: 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4: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 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 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 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 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 国家三级甲等副保院是副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4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

0: 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连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人满为患的电影院里，你本该专注地享受一场大荧幕上的视觉盛宴，却发现呀，坐在后方的人疑似癫痫发作，富有节奏地抽动双脚，时不时就踹一下你的椅背。那这种糟糕的观影体验呢，让你怒从中来。而这一次你不再采取回头瞪眼的保守战术，而是选择站起来非常严厉的斥责，有力回击，或是走到此人后方，让他也感受一下。啊，我曾经呢幻想过这种画面哈，但是没想到之前这个热搜上，哎，竟然有他的镜像版本。啊，之前这个上海一个女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多次被后排的熊孩子踢椅背，在这个女子礼貌性劝止多次未果之后，熊孩子的父亲竟然恼羞成怒，用力的去踹向这个女子的椅背，致其眼冒金星，最后呢被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最终呢这位熊爸爸被警方行政拘留了。那么这位女士不愉快的观影经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在评论里不少人都列举了自己的相似经历。比如说有一年去电影院看动画片，也是个孩子，一直在踢前面观众的椅背，说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家长呢甚至还装作没有看到。事实上这种经历并非少数，就算你能够侥幸逃过熊孩子，也还有无数的电影院刺客在电影院里等着给你一个惊喜。之前在中国新闻网发起了一项调查啊，说近10000人表示自己最不能忍受在电影院当中踢前排椅子的不文明行为，紧随其后的就是大声打电话和大声的分析剧情剧透的一些行为。那么面对一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不少观众呢是总结出了基本规律，向大众分享自己的避雷经验。比如说永远不要在暑期档买晚上7点半的场次，特别是动画片，除非你想碰到熊孩子。当然呢非要去看怎么办呢？建议买最后一排的位置，这样呢就不会有人踢你的椅背了。但管不好自己的不只是熊孩子， 之前呢，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的《海贼王》某一次电影院当中啊，便有影迷表示自己见识到了物种多样性，那当然是加引号的哈。有人在电影院开场不到30分钟便咔嚓咔嚓拍了20多张照片，有人呢在电影播放期间一直和朋友讨论剧情，还有人时不时打开手机，一片白光是闪瞎旁人。同时期没过几天，在纪念《教父》首映50周年的杜比世界重制版上映时，也有人公然在电影院拍了一段视频，并发到群里感慨电影史上最伟大的90秒。随后呢，就被其他人强烈斥责。他呢还委屈巴巴地说：“哎呦，我实在没忍住，然后就拍了。”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时间看电影院啊，就去看一些盗版的影碟啊，或者说一些资源来进行看电影啊。这个盗版离我们确实不远，在电影院里平拍其实就属于盗摄了。那面对这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我们能怎么办呢？成立一个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吗？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反制吗？或许呢，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不少人发挥文字功底，在课堂内外等青少年期刊上面刊登了盘点影院之不文明以及一次不愉悦的观影体验等文章，将素质人的口号刻入了小学生的 DNA。 至于一些不听劝导的熊孩子，不妨采取放任教育的模式，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比如说广东东莞熊孩子踢打电影荧幕啊，这样的现象啊，不要紧吗？让他踢呗，那就让家长花几万元买个教训，下次肯定会注意了。熊孩子尚可由家长管教，那么那些没有素质的熊大人就只能靠民间正义人士出手了。有网友也表示，自己有一次看电影，旁边的男生脱了鞋子，把脚呢放在椅子的把手上，还在电影放到搞笑片段时一时高兴踹翻了旁人的可乐，并装作没看见。于是呢，我的坏心眼儿就上来了，悄悄咪咪的低头收拾冰块，然后全部倒进他的鞋子里啊，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人。主持人杨迪呢曾经分享过一段他看电影的经历啊，说有一对情侣呢一直在大声的讨论剧情，经过多次提醒无果之后呢，一位电影侠忍无可忍地踹向了椅子，一边踹一边说：“能不能小声点啊？”众所周知，电影常有，电影侠不常有。那一瞬间整个电影院都安静了。后来很多朋友观影的时候呢，都会采纳一些这样的方式来制止那些不良的行为。回过头来，其实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还得是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如果观众的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产生之后呢，其实它已经正常影响到了电影院的正常放映了。那么在劝阻无效之后，工作人员是可以直接把他们请出电影院的。那么也有人觉得惩罚力度不够，那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买电影票呢都是实名制了，如果当事人被投诉多次的话，电影院能不能拉黑一个月呢？如此一来，那些令人窒息的场面说不定就可以慢慢减少了。节目呢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快点快点快点跑，儿子你快点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2: 哎呀，你都踩我脚了。
1: 什么？你要尿尿啊？
2: 我说你踩我脚了。
1: 儿子，你怎么又要尿尿呢？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这女的是听不见我讲话吗？这是。
1: 走走走，我们赶紧去厕所。
2: 哎呀，怎么又踩我一脚？这都什么人呢？踩到别人都感觉不到的吗？
1: 这电影院是不是该装修了？怎么这坑坑洼洼的路都不平呢？
2: 哎，算我倒霉。
1: 厕所也去了，东西也吃了。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呢不许喝水了啊，电影看完再去。都怪你，这电影啊都开始一分钟了。
2: 真烦，这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聊天的？怎么一直叨叨呢这？
1: 儿子，是电影里面在下大雨，外面没下，不用担心。
2: 那个女士，大家都来看电影的，你能不能安静点啊？
1: 我也是来看电影的呀，你别吵。
2: 我吵？我吵什么了？我吵？嘿，还虚我。
1: 哇，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我得拍一张。
2: 怎么还拍照呢这？
1: 哇，这句话太经典了，我必须拍下来发个朋友圈。
2: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看你这个闪光灯的。
1: 我拍我的，你看你的，我又没把你眼睛捂着。
2: 耶，哎，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儿子，你要记住哦，这个人是坏蛋哟，以后要小心一点。我跟你说，现在他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后面呢会变脸的。他经常给那些小朋友送零食，尤其是那只小猪。
2: 你都讲完了，我还看什么看呢？
1: 我儿子还小，有的地方看不明白，我给他讲讲怎么了。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啊？
2: 我是来看电影的，我不是来献爱心的。再说了，又不是我儿子，我管他看不看得懂呢。
1: 他才两岁，你这么凶干嘛呀？
2: 啊，两岁你就带来看电影，你也不怕眼睛看瞎了呀？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你要是不说话就不关我的事。
1: 喂，微微啊，我带我儿子看动画片呢，就在这个商业广场这儿。你要来逛街呀？行啊，那咱们一会儿约个饭呗。
2: 女士，你如果打电话出去打行吗？
1: 你别吵，我这打电话呢。
2: 我还看电影呢，我买票进来是听你打电话的吗？
1: 真好笑，说的好像我没买票似的。看见没，我也是买了票的。
2: 啊，你买了票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1: 你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找人吵架的呀？真没素质。
2: 你还说我没素质。
1: 嘘，我喂喂喂，没事啊，我遇到一个神经病。
2: 我真是服了，还说我神经病。
1: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咱们发微信吧。
2: 哼。
1: 对呀，就是我前面有个男的一直在打扰我跟儿子看电影。
2: 这还得恶人先告状了吗？这
1: 没办法，电影院里什么人都有，还说自己是买了票的，买了票就可以找别人吵架吗？
2: 嘿，大姐，麻烦你不要发语音打字会不会啊？
1: 我就不打字，我就喜欢发语音，怎么着？
2: 我好男不跟女斗。
1: 哎呀，好无聊啊，这个动画片，我还是听会儿歌吧。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2: 不是刚消停一会儿，你就开始抖腿了，大姐，大姐，
1: 你碰我干嘛呀？
2: 我麻烦你能不能不要抖腿呀？
1: 我抖腿了吗？你凭什么说我抖腿了？
2: 因为你的腿已经碰到我的凳子了。
1: 碰一下你就说我抖腿了？你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啊？
2: 你这可不是碰一下哦，你是一直在抖，而且还在哼歌呢。
1: 你是不是年纪大产生幻觉了？这种动画片也不适合你看吧。
2: 这个又不是专门给小孩子拍的。
1: 什么？儿子，你又想上厕所了？好吧好吧，我带你去。
2: 哎呀，总算走了。
1: 这回不能再去厕所了哟，要不然电影就结束了。
2: 哎，这地上怎么突然湿乎乎的呢？
1: 哎呀，你怎么把我的可乐打翻了，裤子都弄脏了。哎呀，你别动你别动啊，这爆米花也洒了。
2: 我的妈呀，这地上全是糖纸，这完全是来这儿聚会的吗？这大姐，你能不能管管你儿子，怎么在公共场合还乱扔垃圾呢？
1: 你别老大姐大姐的，烦不烦呀？你看着比我大多了，一会儿会有人打扫卫生的，你着什么急呀？
2: 那个小朋友，你不要老踢我椅子行不行啊？
1: 他才多大呀，还是个孩子，能有多大劲呢？
2: 要不朝你脸上踢踢试试？
1: 你是欺负我们娘俩没人是不是啊？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我老公过来。
2: 啊，就你能叫人是不是？我就不能叫人了是不是？来，咱们把这影院经理叫过来评评理。
1: 叫就叫，谁怕谁呀？
2: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吧你。
1: 哎，儿子，儿子，我儿子呢？
2: 哼，到前面去拍幕布去了。
1: 哎呀，儿子，你别拍了，别拍了，咱不看了，赶紧走。
2: 等会儿，电影还没结束呢，看完再走啊。
1: 我们不想看了。
2: 是你们不想看的事吗？明明就是已经把幕布拍坏了，想赶紧溜是不是？
1: 那幕布没准本来就是坏的呢，你可别赖在我头上啊。
2: 哼，是不是咱们调监控不就知道了？
1: 再说了，这幕布又不是你家的，你多管闲事干嘛呀？
2: 不好意思，今天这事我管定了，这影院经理马上就到。
1: 你让开。
2: 嘿，我就是让开你也走不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除了叫了这个经理之外，我还打了110，警察已经把你包围了。
1: 啊！
0: 对于电影院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送大家一段话哈：心底无私天地宽，尊重呢是在社会社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呢都应该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尊重自己，做到以理服人。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在影院做一位合格的观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尘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

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是太小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绪，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0: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

0: 热心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